鸟能唱出八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它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三下两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丘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乘桥蹑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七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二三人兼糗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峰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城，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图，500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诗集，没有扶手怎可脱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攀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抖则抖矣，累亦累。

人，却并不可怕。石级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锁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雀，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锁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武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他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翼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是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心峰，奇光异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
仅在岩缝间。

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盘过几重岭，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轻于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琉璃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像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

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

的生机。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即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积郁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迹。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气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

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是淡然，失意是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9: 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看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生闷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老了您就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当然觉得15。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此别须知后会遥，留君不住玉魂消。谁为唤醒英雄梦？是听江头万里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是由京韵鼓王刘宝全先生演唱的《宁武官》，又叫《别母乱箭》。这其中悲催的女性还不止一位，故事有点类似于咱们之前听过的评书《三请姚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请出刘宝全先生，让他亲自为您讲解。极其珍贵的音频资料，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2: 刘宝全，本公司什么公司呢？是新华公司，张总经理约请鄙人演唱一段大鼓，大鼓的名目很多，那么忠孝节义佳人才子，约请我唱什么呢？那么我这一段大家都要知道的，这一段嘛叫宁武官。这个宁武官的唱中是明朝的故事，明朝的故事我得稍微的表白表白，拿起来一唱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的呢？说明白比唱明白要强的。那么这一段是明朝闯王李自成造反，闯王李自成造反，有个周将军周玉吉是带兵的总镇，镇守代州，让闯王把代州打破了。打破之后，周将军单人独骑败出城来回家，家是哪儿？就是宁武关。宁武关可就是周玉吉的家。到家来，您说不巧不成书，整整的赶上周母太夫人的寿日。这一段叫周玉吉上寿。这周玉吉上寿到家一瞧，老太太生日为难了，两副肺肠，镇守那会儿给国家施诚，到家里头赶上老太太的寿日，这一报告把老太太吓一跳，不报告也不对，这怎么办呢？就当然就得说给老娘来拜寿。那么老娘拜寿那个周母呢，又是贤母，说张家就来拜寿来，我听说你镇守代州那个地方反来了，怎么会回家来拜寿呢？说实话，周玉吉是个孝子，当然对待老太太绝不能说瞎话。不错，孩儿失守代州，回家报告老母知道。在酒席宴前正在说话之间，有个老院工来报事，报老爷不好了，闯王的人马围困了宁武关，请老爷定夺。老太太说，你瞧，你还说给我拜寿来，人家都反在咱们家门口来了，你还说拜寿，赶紧走出城去跟那闯王打仗，家里你不要管，你要死在两军阵前忠于国家。那个周母说完了这套话，周玉吉不去是不行的，孝子，那么当然遵母命往外走，夫人小少爷往外送。那周将军说来说去一横心，把宝剑拔出来了，掷在地下，贤德的夫人会意，接过宝剑就自刎了。嗯，这一自刎抱头相哭，站起来冲着忠良一跺脚，头碰石阶而亡。那么这个一门忠烈打这说起

就唱，唱什么呢？就是周玉吉辞别老娘、夫人、少爷，这都故去了。那么他走之后，这个老院公要到内堂报告太夫人，说是老爷去打仗，夫人跟小少爷怎么死的。那个周母太夫人乐极了，贤母啊，那很好很好的，让这院公说，来，你把这个柴草，把这房子给我围起来，点着，这是怎么个意思？老太太的心里让周将军忠于国家的，把这个房子点着，老太太随着火，今天一死，让那将军没有内顾之忧，忠于国家，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老院公将来还要陪着老太太投火死，还能够这个一文忠烈的自尊。那周将军走之后回头一看，家里失火，一想，哎呀，把马圈回来，下马要投火而死，一想不好，老娘让我忠于国家，我在这儿一死，又是不孝又是不忠，无奈何，给老太太冲着火塘一磕头，翻身上马，单人独骑出城跟闯王打仗。在两军阵前，人家闯王是乱箭射死。这一段的故事，一门忠烈，宁武官，别母乱箭。我唱，打周玉吉走后，这个老院公到内堂里报告太夫人，打这儿起，你们两个人挑起丝弦，我打起鼓来，要预备这段一门忠烈，别母乱箭。

Yeah.

看他满怀

薛将军，忍痛韩非，离了府地，也顾不得亲王子丧，与年迈的高堂，我不表这杯酒与敬，三尽奋勇出门去，代表那老家将，他只身。

儿进了街，公子也相随着他，胭脂子悲声凄惨泪横。太夫人一闻此言，连连

0: 有自己之勇，应告你自应该，随儿一死有报风法，莫非我还想重活，这些岁数我怎忍，这苟延残喘便难干。
1: 太夫人寻死了一地万家将，你快去把他母子的尸身运进的厢房，再将那柴草堆积，在中庭上

王权我这千秋不朽有悔。你若见赤焰飞天，黑烟满地，你赶紧在他乡躲避，远处去潜藏。老家将一问此言，跪倒在花旁。

老人朋友儿多梦周围不养我难啃到头出算的大王李白讲这条性命愁的家族就便是我翻身碎骨也应当黄夫人巾帼青年明大义小公子才气之幼也懂得肝肠难道说主人能做忠良将单单的我做奴才的就缺乏下一场我情愿这条老命不要随从人不去我过得个英

上，说那我的孩儿，可惜你身为奴仆，志气忠良，我的孩儿为国尽忠，三心耿耿，我那媳妇为夫顺节烈洋洋，我的孙孙他不入家门，全孝道，我老身是欲成儿，只有道夫

记住此文，你还不去收拾吗？迟延是怎地？我还要浑住古文，去灭那李闯王，下将说罗

想太夫人，数日里在奴北等，人出春雨，真算得。

春转半场，我恨只恨朝中的宰辅吴谋略，带队的边上的将军满门堂。太太说，哎，可你进院从全结义，又何必频频怨恨图霸心上。我劝你是不必多言，你速去备办后老家将飞升应试出列中堂，谈切切见了他母子的诗班论，一捆捆把干柴数藏是不藏。下家韩飞说我收拾已毕了，太君带孝你就点火房，这一斧他口虽答应，怎忍得动手？可怜他吃力在街前目瞪心慌。太夫人看透其中，再难勉强也只好我亲自举火点护栏窗。霎时间引着了柴草轰下去，转瞬间这火光四射，烟气的厢房。太夫人身随着猛火归天去，他老家将退出宫外刀刺背藏，放火光丧生的大哭讲透口，说太太呀，豪爽的灵魂可莫要忙，好歹在前途略等上一等，在老奴我跟随着恩主的到西方，转身行我走走一句往烟中跳，一缕中魂上无常醉国叹满清烈焰焚柳州武将，好可惜那半步贪言老奴王只烧得化冻雕梁，传这段只烧得窗台有闲，于世上只烧得忠良不义人生计，只烧得烟出墙壁火芒武堂堂是滚滚烟尘，你宇宙乱纷纷团团的火焰上胸膛，我单表那朱玉玺正欲出城，朱尊斩将猛回头见存为生烟，一片的红惨焦急负内多狂，马转星飞奔到了一门外，抬头望好几两火箭一线烈焰黄的

0: 师母是四分心出罪，忙下交班预备火堂，明大义的忠良重有思想，娘叫我一定成军在镇上忙，我今日若把老母的遗言忘，岂非是既为了母训又为了君王，无奈何严放火场祭丧，磕头叩地叫新娘，而如今是岁如秋山真不孝，因君怒眼泪高堂受火阳，叫一声我那苦命的娘啊往何方去，言之此事昏厥于地呀，找我拼啊重苏醒，有些我在家爱唱梦听歌，都一天哭声在四方去查看，说原来那些黎民去逃难不将军，他见此光景心内多忙，也顾不得同母思亲，想而想忙爬起含泪眼望，火光我的心太烦恼欲茫茫，张家斗李荣庄走灰尘大殿床，战头盔抬斧王，你看他提枪上马连斗四将，把他的把马唱他前去去将他，来到城下留神看，见几个守城的军卒他们半截的手上，周公镇传令开城，八角桥坝乱纷纷，贼军列阵四通墙，周玉姬一见群贼红了眼，恨不能生吞火焰才趁了我的心肠，啦啦啦拍马鸣枪，两阵长血流如斩干繁花，爱着的李王怒冲冲阵前力战四员将，雄赳赳鞭打了一只虎，是枪叫我金王是杀的流寇心惊魂胆丧，飞压如山中的猛虎赶群羊，那李自成见忠良英勇连连夸奖，说好一员虎将盖世无双，传令儿郎们把剑放，刷刷刷公开前响剑似飞黄，周玉帝单枪怎把凋零挡，可怜他连人带马被乱箭伤，怒咆哮说了伤的战马将阵闯，万兄威那带着剑的将军魂上当成强，出重围历尽荆棘精神为盾，到荒郊惨惨的秋风就透出月光，月光那战马为热血攻心倒卧在地扑通通，请别落马拿肚子边枪，只觉得剑穿银铠浑身透，又觉得血染征袍遍体生凉，强跪起眼望皇都尊圣上，说臣玉姬命尽南疆留口旁，原指望保全社稷福民族，不要想苍天绝我阵前王，与骂的忠良将头扣，转却是紧咬牙关挺胸膛，不起立勉强扎正寻觅刃，吃一声剑横虎向血染沙场，这一回这个周瑜。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宁武关，下面的时间咱们来一块儿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王友如、于克志合说的一段发洋财。
3: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今天可以说是高朋满座，
4: 朋友不少。
3: 今天这么多朋友能够给我们来捧场，在这里吧，我跟我的搭档于老师向各位朋友们问个好。祝愿你们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进宝，九九登科，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顺利，万事如意，日进斗金，你们大发财源。
4: 大发财源。
3: 哎，于先生，您愿意发财吗？
4: 愿意发财吗？
3: 啊，
4: 我做梦都捡钱包。
3: 想快速的发财吗？
4: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3: 哎，快速发财您找我。
4: 哦，
3: 我有窍门。
4: 真的？
3: 哎，你没听说最近流行几句快速发财的顺口溜吗？
4: 怎么说的？
3: 说要想发洋财，出国赚美元。
4: 哦，
3: 男的赚美元，女的嫁老外。
4: 这哪有这么几句话？
3: 哎，你还别抬杠，
4: 这都谁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
4: 啊，
3: 反正现在出国挣钱就比国内赚的容易。
4: 是吗？
3: 在国内挣钱你得一张一张的挣，
4: 那要出了国呢？
3: 你就大把大把的抓呀。
4: 就这么好挣？
3: 哎，遍地都是钱，要不人们都玩了命的出国呢。
4: 都谁出国了？
3: 我们邻居全走了。
4: 是啊，
3: 人家在海外那是大暴富。
4: 哦，
3: 异国是大发迹，人家那才叫开了洋荤，赚了洋钱，吃了洋食，泡着洋妞，得着洋病。
4: 对，那可不好治。
3: 不好治？
4: 洋病嘛，
3: 得到洋人们的尊敬，
4: 那更不容易了。
3: 你我们一楼有个二哥就出国了。
4: 二哥上哪儿去了？
3: 二哥去了加拿大了。
4: 在那儿发什么洋财？
3: 找个餐馆刷盘子。
4: 哦，
3: 人家头一个月就赚了$50,000。
4: 刷盘子挣$50,000？那得刷多少盘子？
3: 二哥有办法
4: 啊，
3: 聪明，自创了一套快速的三步操作法。
4: 哪三步啊？
3: 甜、洗、涮。
4: 怎么还舔洗涮？
3: 拿过盘子来先舔，
4: 嗯，
3: 然后左手啪洗，右手啪涮，
4: 这连饭钱都省了。
3: 要不然能赚$50,000呢？
4: 还真不少挣。
3: 不少挣啊。
4: 嗯，
3: 二楼那梁胖子比二哥厉害。
4: 他上哪儿了？
3: 俄罗斯。
4: 也刷盘子？
3: 刷盘子干嘛？摆地摊卖胸罩，头俩月就赚了80万卢布。
4: 卖胸罩挣80万卢布？
3: 人家梁胖子市场调查做得好
4: 啊，
3: 专卖那加肥加大，尤其5个 S 的那最抢手。
4: 嗯，不对呀，俄罗斯那胖娘也多。
3: 挣得多吗？
4: 不少啊。
3: 不少啊？这不算多。
4: 这还不算多。
3: 三楼那死丫头那命才叫好呢。
4: 怎么好？
3: 有时候这女的发起财来就是比男的强。
4: 是吗？
3: 人家到了肯尼亚一下飞机就发了。
4: 怎么发的？
3: 一出机场多半个跟头。
4: 哦，
3: 爬起来一看，哎呦，我怀里抱着那么一大块
4: 破井盖。
3: 不，井盖，绿宝石。
4: 有这么大块绿宝石吧？
3: 新鲜？
4: 不新鲜。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家国外什么没有。跟你这么说吧，到了国外，只要一刮风，那满的街上飘的没有别的，
4: 都是什么呀？
3: 全是钞票钱。
4: 还到国外
3: 啊？
4: 在国内我就见过。
3: 国内有？
4: 尤其走到天津
3: 啊，
4: 一刮风，那十字路口立交桥底下也是飘的白花花一片。
3: 你说那是纸钱儿，
4: 有时也有钢板。

0: 添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大概爱情里也时常如此。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

如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怎么办？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孤孤单单的日子，被繁华热闹簇拥时，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车驶上高速公路，也不开导航，信马由缰的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沿着陌生的街道，没有目的的向前进，坡上村孤单单的日子。

听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能拥抱两个人的美好。

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爱。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记忆力太好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0: 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1: 我们的爱情变得那么的被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宝宝。

书上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患得患失就是常态，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喜欢在这么一个时间和你分享最近的生活，最近的烦恼，也感谢你愿意点开来好好倾听。我想给你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我还想给你寄一封长信，信纸上写满我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

0: 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不解释。青山不语自巍峨，碧海无言一深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便是造物主最深刻的启示。真正的存在不需要证明，真正的价值不需要解释。村上春树说，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水域，带着各自的生命密码相遇。有人能读懂你眼中的潮汐，有人却永远听不懂你内心的语言。这并非谁的过错，而是生命本来的模样。与其在解释中耗尽心力，不如把时间留给那些不期而遇的懂得。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懂你的人一个眼神就足够，不懂你的人万语千言都是徒劳。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其实并不相同。生而为人，被人议论，被人批评，被人误解，甚至被人诋毁，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关于如何看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解读，杨绛先生如此回应：我已经没有兴趣给每个人留下好印象，你所见即是我，好与坏我都不反驳，不想解释更懒得解释。你能读懂我几分就是几分，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你就配怎样的我。而三毛的回应则更是一针见血：你对我的百般注解构不成万分之一的我，却是一览无余的你。深以为然，活得充实的人都在忙着经营。

会你。亲爱的，你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全世界才来到这个世界，你是为了成为你自己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有人爱你就微笑回应，有人恨你就优雅转身，让时间证明一切，让行动定义人生。你有你的节奏，你有你的光芒，不解释，不自证，沉默地做自己，就是一种无声的强大。当终于有一天，你活成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时，就更加不再需要向世界解释什么了，因为你已经用整个生命活成无可辩驳的证明，所以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动人的答案。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

0: 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
2: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麻将新手有多好运，重点啊是在有多好运。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啊，每个麻将新手上辈子他都是加引号的风水大师，不摆阵就不会打牌，万饼条各排一列，宛如在给麻将军训。别人的牌是整整齐齐并排一体，他的牌啊是麻牙和麻牙间隔的是108000里。这还是平面意义上的，真正的天赋异禀的麻将新手呢，早已经突破了三维立体空间，他们呀能摞起整整的3层高的大楼牌，谁也说不清啊他是在打麻将呢还是在堆积木呢。最厉害的甚至还会当着你的面每摸一张牌就报一下数，现场开始数圈圈喝条子，我抓牌，我看牌，我打牌。你好心提醒他，哎，你别这样啊，你这打明牌呢。人家倒好，一脸无所谓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总得自己先看明白喽。你看让人很无语不？没办法，不这么分门别类的摆好牌呢，新手玩家甚至连怎么胡牌打哪些牌他都算不过来，打不出去。比起被其他玩家看透底牌的风险，这因为自己没看懂结果错失本可以胡的机会，相比下会更加的致命。所以啊，如果打着打着朋友局里突然来了一个老手，那么新手就会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跪求着人家站自己身后来把关，并在老手点出自己的手里已经有5张牌可以胡的时候，惊讶的感觉天灵盖呀被掀翻了，哎，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呢？这众所周知，当一个麻将新手呢被请上桌时，那只能啊说明一点，这个牌局是真的找不到其他的牌搭子了。所以一开始呢，他几乎是被所有人一顿甜言蜜语求着上桌的。然而牌场如情场，少的呀是不改初心，多的是2面3刀的渣男。玩之前呢是众星捧月，玩之后啊，哎呀，这词儿也确实不好说了。所以呀，麻将新手想要成为高手，这是必经之路了。那么牌场不如扬了个扬，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一个新手一不小心耳根子软了，上了一个1v3的老手桌，那么大概率接下来就会要面临一场牌桌霸凌。 P 平时瞧着特别暴躁凶狠的大哥大，也会因为不懂游戏规则而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体会到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什么叫做翻脸不认人。嫌他打得太慢，一些棋牌老手的耐

便会随着血压的飙升分分钟的消失殆尽。很快呢，场上就会响起一声声经典的催促语，快点吧快点吧，我都要睡着了，这老年活动中心呀，比你打得都快。而大哥呢，人在屋檐下不敢大喘气，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平时做事呢总是井井有条的乖乖女同事，如果一被拉入局的话，也将表现出罕见的慌乱，开始从摸牌就搞不清从哪里摸起，顺时针呢还是逆时针呢，更何况那么多的规则，什么十三幺啊，大相公小相公，万能财神牌啊，怎么用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只能沦为同事局上的大冤种，开始一波胡出乱打，走上倒霉的输牌之路了。当然人家这些年呢也不是白混的啊，总会在某个局里犹犹豫豫半天才艰难打出一个红中，气得下家差点呢当场吐血。苍天哪，为什么一个废牌都要纠结那么久呢？他呢却一脸无辜，但是我废牌太多了，很难选啊，是不是很让人无语呢？不仅如此，这一些手速慢的萌新啊，还会没打两分钟就竖起食指，开始反反复复的清点手里的牌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听着这数字啊，你脑子又嗡嗡的呀。因为一个新手最大的恐惧就是不知不觉间多摸了牌或者少摸了牌。你如果放在北京麻将里呢，那就是以一己之力弄黄了整把牌，搞得其他玩家呢好不容易摸到了绝杀好牌，也要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举动集体陪葬，重新开局。有的人的摸牌呢是唯唯诺诺的，放炮呢却是重拳出击。曾有新手哭诉起自己处于牌场鄙视链底端的经历，因为摸错了别人的牌被嫌弃是屎勾手，并在高手精心算计的大海里面呢一个乱放炮毁了整场局。换偶像剧里呢，那就是傻白甜和腹黑霸总的碰面戏，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就只有被气到鼻孔冒烟的暴躁老哥直冲出去敲起隔壁棋牌室的门，宁可跟陌生人凑局也不肯再跟他玩了，最后没凑齐宁愿打开线上麻将，嘴上啊还要抱怨两句没有你这么打牌的。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唯一的进修途径大概就是学习牌场狠话了，打北不后悔，打南牌不难，四菜一汤，沉浸在这种欢乐的喊话氛围里呢，那叫一个学得快。这种800年前古早的迷信口诀不会受到任何思路的干扰，也不用考验察言观色的能力，最受萌新玩家的青睐。总之几乎每一个新手看起来都充满了狼狈慌乱，那么当三个老手一顿刀光剑影之后，杀的是难舍难分，独独他一个人活在状况之外。常言道，如果一个麻将新手打了三四把下来，麻友们还没有嫌弃你、催你、质疑你，还用温柔和耐心循循善诱你，那么十有八九他是爱上了你。哦，打得慢都是其次的，关键呀是新手打牌他很邪门，常常运气好到爆，但凡有人敢笑话小看新手，很快呀就会发现他笑不动了。著名的麻将大师胡适先生就曾经真情实感地怀疑过，好像麻将后面有鬼。意思是什么呢？有的人打牌的时候啊，就像是牌后面有神灵操纵一般，手气特别好，不然根本无法解释新手光环这四个字。你想起那一天你戴好了你的发字的首饰，摇到了心仪中的梦中情人，作为牌场上的老油条，你最喜欢观察打牌的人，有人喜欢条子，有人喜欢筒子，有人喜欢炫耀摸牌技术，他们往往更偏爱条子，因为条子它最好摸。而如果是奶奶爷爷局的话，那么老年人呢则往往会喜欢万子，比如说七八九万，这叫大福大贵，听着吉利。所以啊，每次开场之前你呢其实已经先拿到了十分之一的胜率，但你信奉多年所有的秩序都会在那一天所崩塌。那不过是你打了多年麻将之后又一个平凡无奇的下午，但在这诡异的牌场上多了一个陌生的新面孔，他的名字就叫做麻将新手。这个身份呢就如同他的打牌技巧一般玄妙，仅停留在了认识牌和知道最基础的胡法的菜鸟水平。但是刚抓完牌他就会慢吞吞地掰了掰牌，然后呢他就推牌了。他困惑地望着你，我是不是胡牌了？你看看他，又看了看牌，很好，不错，啥也不是，天胡而已，
这个时候

心里就流下了羡慕的泪水。嘤嘤嘤，为啥不能是我呢？你不信邪，无非就是狗屎运而已吗？于是呢，你打起精神，重振旗鼓，决定再来一局。然而呢，更气人的是，拥有了无敌新手光环的他，不仅打起牌有魔法，而且没有章法。有的第一次打呢，就解掉了上家的爆头，外加一个杠上开花，直接给人干懵。有人连牌都没看清，一不小心拆了一对，打在锅里。你以为他必死无疑，结果呀，他又是一个自摸，惊掉所有人的下巴。于是，不管你怎么骗上家、防对家、踩下家，你都逃不过被新手嘎嘎乱杀。新手的玄学的来牌就是，你根本猜不透他究竟还要胡什么，而且他花式胡给你看，最后是乱拳打死老师傅，让你败得呀欲哭无泪。更离谱的是，有时候啊，一个麻将老手站在身后守着他，然后各种指点，他也打得毫不起眼。但没人指挥的时候呢，他反而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十把赢了七八把，简直让人怀疑这怕不是扮猪吃老虎吧。因为新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算计，不按套路出牌，也不会做大牌，打法简单又直接，能胡就胡，怎么开心怎么来。所以呢，不管你是暴跳如雷还是如履薄冰，都将被他们打的是毫无脾气。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麻将新手的好运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孙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这次公司的麻将争霸赛呀，我一定要拿第一，因为第一的奖品啊是一台超薄的笔记本电脑。
1: 完了，我压根就不会打牌，根本记不住那些规矩，怎么打呀？
0: 小李，你以前没打过麻将吗？
1: 打过，但是记不住怎么打的了。
0: 哎呀，这个麻将呀其实很简单，到时候啊你看我怎么打的你就跟着学，你不明白呀就可以问我。
1: 好的，谢谢吴哥。
0: 好了，现在要抽签了，你先抽吧。
1: 嗯，好，我看看。是 A 组，
0: 该我了啊。我看看啊，哎，我也是 A 组，
1: 那就多请吴哥关照了。
0: 小意思，这麻将可简单了，我可是打遍天下的无敌手，大家呀就按照自己的号码赶紧坐下来吧。
1: 好的，
0: 这样我们先洗牌，
1: 然后呢？
0: 然后呀就摸牌。
1: 摸几张呢？
0: 一次摸一张，咱们轮着摸牌，每人13张。
1: 然后呢？
0: 然后就码牌呀。
1: 咋码呢？
0: 你可以按照花色码，你看啊，这条子放一块，腕子放一块，筒子放一块，
1: 那其他牌

0: 哎，那就放旁边呗。哦，好吧。哦，小丽，你这不是马牌，你这是搭积木，那都叠一块了，那你怎么看牌呢？你想想。
1: 哦，对呀，对呀，那我赶紧放下来。
0: 你要像我这样摆成一排。
1: 好的，那我分一下类啊，条子放一块儿。那是先放少的还是先放多的呢？还有是从左往右排，还是从右往左排呢？
0: 哎呦，你随便排吧，我们仨都码好了，就等你开牌了。
1: 要不你们先打吧，我这儿还得一会儿呢，这么多牌看得我眼都花了。
0: 哎呀，什么你先打，咱们四个人是一组的，我们没法先打，这属于犯规行为，咱们呀打的是比赛。
1: 那我再等我一小会儿好不好？
0: 哎呀，算了算了，我帮你码牌吧。
1: 那这算不算犯规呢？
0: 当然不算了，咱们是一个组的。
1: 可是你看了我的牌呀，不就知道怎么赢我了吗？
0: 关键呀是咱们的总积分，这个才是重点。
1: 为了公平起见，我还是自己码吧。
2: 小丽啊，咱们的比赛时间都过去十分钟了，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1: 马上马上。好了好了，开始吧。
0: 好，我是庄家啊，我先出牌了。一条，
1: 二条，碰，那我炸了。
0: 炸什么炸呀，你打的是麻将，那不是扑克牌
1: 啊。不能炸呀，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打了一张你就得摸牌。
1: 哦，还得补充弹药是吧？好的。
0: 二筒，
1: 我到底该出哪张牌呢？
0: 你能不能快点啊？
1: 我是必须要出同一花色的牌吗？
0: 对呀。
1: 那我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妖姬。
0: 哎呦，不能打这个牌，你得按规矩来。
1: 我刚才好像多摸了一张牌。吴哥，我能不能退回去啊？
0: 哎呦，你这也太乱了。哎，跟新手打麻将真是太痛苦了。
1: 吴哥，要不你帮我看看呗。
0: 好吧好吧，我看看啊。哎，你这不就自摸了吗？
1: 啥叫自摸呀？
0: 哎呦，就是你自己摸到了这个牌糊了，我们大家呀都输给你了。
1: 真的吗？我运气真的这么好吗？
0: 哎呦，真是邪门了，我这久经沙场的老将怎么还输了呢？
1: 来来来，吴哥，我们继续玩。先洗牌，这回呀你肯定会赢的。
0: 那必须的，我还等着领我的笔记本电脑呢。
1: 喂，快递呀，帮我放驿站吧。什么食物得验货呀？可是我……
0: 你不会打一半麻将要去拿快递吧？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是海鲜，那必须得验货，还得放冰箱呢。我很快就回来，我宿舍呢就在旁边小区，拜拜啊。
0: 哎，别走啊，这是比赛呀。哎，
1: 不好意思啊五哥，久等了，我回来了。
0: 啊，不久，确实不久，也就半个小时，这才落后别人组1200分而已嘛。
1: 啊，落后这么多了，那咱们赶紧打吧。
0: 小丽啊，
1: 你不要每次出牌的时候都等那么长时间行不行啊？我怕打错嘛。
0: 我宁愿你打错，你只要快点就行。
1: 那该我摸牌了吧。
0: 啊，快摸快摸快摸。
1: 天灵灵地灵灵，各方神灵快显灵，显灵显灵，保佑我摸到一张好牌哦。
0: 哎呦，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了，快摸牌吧。
1: 吴哥，你再帮我看看牌呗，我是不是又自摸了？
0: 我看看啊。哎呀，你咋又糊了呀？不是你啥也不懂，怎么老赢呢？
1: 可能是我走了狗屎运吧。
0: 四筒，
1: 五哥，这是不是杠上花呀？
3: 你咋又赢了？
1: 这不是托五哥的福吗？
0: 好吧好吧，那再来再来。
1: 五哥，我又糊了。
0: 再来。
1: 五哥，我好像……
3: 你又糊了呀。
1: 又是我糊了。
0: 哎，你是不是装不会呀？怎么把把都是你赢呢？
1: 我不是给咱们组赚积分吗？
0: 我来看看你的积分榜啊。哎呀，咱们已经排到第二了，快快赶紧接着打。
1: 吴哥，我糊了。
0: 看来咱们这次拿第一稳了。
1: 时间到了，咱们去看看积分榜吧。
0: 咱们要是拿第一，就有这个笔记本电脑喽。
1: 吴哥，我看海报上写的是个人积分最高的才可以拿到笔记本呢。
0: 什么？
1: 你看， 难道我这就白忙活了吗？
4: 吴哥，要不我请大家吃顿饭一起庆祝一下吧。
0: 好吧，那咱们就去吃饭庆祝一下。
4: 吴哥，你想吃什么呀？
0: 之前呢，领导总带我去一家日料吃饭，感觉很不错，咱们就去那边吃吧。
1: 什么？是要去那家日料吗？那家好贵呀。
0: 小丽，你作为一个麻将新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战绩，和我的悉心指导指定是分不开的。你拿到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笔记本，难道不应该感谢一下我还有同事们吗？
4: 我可是……
0: 别可是了，大家打了半天麻将也都饿了，开我的车去吧，把王会计和李哥都叫上。
4: 啊，还要加人呢。
0: 哦对了，干脆把领导也叫上。要不是领导呢，你也拿不到这笔记本啊，咱们也得感谢一下他嘛，对不对？
1: 我这个月工资恐怕是保不住了。
5: 对于麻将新手的好运气，送各位一段话：上联惊天动地清一色，下联含笑九泉杠上花，横批惹不起。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赌博，稍微娱乐一下也就可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庆，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

0: 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得越长久。我想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相信暖心的音乐也会给予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青春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错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远不如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并不复杂，所谓的世态炎凉是夸大了自己的付出，漠视他人付出的结果。在一切的得到与付出之间，如果感到了委屈，你的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绑架，至少是缺乏对真相的了解。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懂自己，也更懂他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爱的世界，我们难免受到委屈，受到伤害。谁能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在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为每年何炅过生日的时候，大半个娱乐圈都会送上生日祝福。就像网友们说的那样，何炅的人缘真的是没话说，他是娱乐圈里公认的情商高，会说话。在向往的生活里，黄磊伤感地说自己眼睛不行了，可能是老花眼。老花眼意味着年纪大了，一般人可能就安慰一下，没事没事，很正常，或者违心地说上一句，我也老化，比你还严重呢。这样的话貌似在安慰，实际上对当事人来说毫无意义。何炅先是愣了一下，说是吗？过了几秒，他举起杯子和黄磊碰杯，轻松地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吧。一句话摆脱了老花眼的尴尬问题，也维护了黄磊的面子。难怪黄磊称赞何炅，他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的人。在《偶像来了》当中，蔡少芬也曾表白何炅，我真的很欣赏何老师，他说话让人觉得很有爱，也会让你释怀，让你得到安慰，我觉得那是男人中的男人。何炅说话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处处体现着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也让他收获了好人缘和好口碑。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有个好人缘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学研究项目曾经花了75年，跟踪了724个人，试图研究到底什么才是幸福的人生。经过70年的研究分析和观点提炼，哈佛大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只有好的社会关系才能让我们幸福开心。可以说，人生的困扰10之89都出在人际关系，人生的幸福10之89取决于人际关系。而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绝不是靠金钱、地位和外貌，而是靠言行举止。一个彬彬有礼、言语谦逊、说话在意他人感受的孩子，仿佛让人感到隆冬壁炉旁的暖意，让人不仅想靠近，赢得他人的好感。因此，他们能够在成长的道路上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像身上系着一条安全带，一旦出现意外变动或动荡，安全带便会发挥作用，使孩子脱离危险，获得安宁平静。看似简单的一言一行，却能帮助孩子成就圆融自如的人生。好好说话的力量绝不可小觑。大学的时候，我曾经给一户人家做家教，他家女儿琪琪6岁，非常可爱。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上完课他有点害羞地说，姐姐我很喜欢你，你下次再来好吗？一席话说得我心花怒放，琪琪是那种时刻把

礼貌用于挂在嘴边的孩子，无论和谁说话都是用询问的语气，这样可以吗？好吗？比如他会跟保姆说，阿姨，你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我的书了吗？可以帮我找一下吗？妈妈出门时，他会跟妈妈说，路上要小心哦，拜拜。对了，妈妈，如果你看到路上有卖草莓蛋糕的，可以给我买一个吗？谢谢。我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说话这么招人喜欢。仔细观察才发现，琪琪的父母也是这样的说话方式。比如妈妈会说，琪琪，请你先去洗手再拿饼干。再比如，琪琪，你帮妈妈把水果拿来好吗？谢谢你哦。当时不懂，觉得这家人客气的有点虚假，如今想来，这家人真的是十分有远见。好好说话这件事，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教，只能靠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的耳濡目染。希望所有的家长们都能够以身作则地教会孩子，对帮助自己的人说谢谢，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我错了，不吝啬自己的赞美，经常夸赞别人，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尊重与倾听他人。古人云，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语的力量历来不可小觑，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的言语，或许你会发现你已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着孩子的人生。俗话说，三岁看大，会说话的孩子藏着看不见的智慧和修养，这些会让他以后的人生更成功。孩子的语言形成期是3到6岁，在此期间他的模仿和复制能力非常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好说话，言传身教，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的小脑袋里装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他们怀着对身边事物的好奇面对这个新世界。所以作为父母最常听到的问题就是，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探讨一下该如何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你是垃圾箱里捡来的，你是充话费送的，你是超市买来的，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答案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如今我们这些捡来的一代人升级成为父母，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我们不想用小时候得到的答案糊弄过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作答呢？孩子问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是因为孩子好奇的天性，一个是因为孩子的归属感正在建立，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面对这样的问题，爸爸妈妈的解释越是遮掩，孩子的好奇心就越重，解释的落落大方，他们反而觉得这很正常。模糊的回答看似是在开玩笑，其实给孩子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这个问题会让家长感觉到有一些的尴尬，不知道回答的尺度在哪里，但是家长也不用过度紧张。这种问题的回答不是一次性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认知也是逐渐完善的。孩子每次问，宝爸宝妈诚实地告诉他就好，但是要注意用词，不要说孩子不懂的词，因为这样他们会继续追问，我们就真的说不清楚了。我们可以把语言转化成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充满温馨和神秘就更好了。例如，爸爸肚子里住着一个小精灵，妈妈肚子里也住着一个小精灵，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想住在一起。于是，爸爸肚子里的小精灵就住到了妈妈的肚子里，一起长大，越长越大，直到有一天妈妈的肚子里装不下了，他就出来了。你猜出来的小精灵是谁呀？对了，就是你哦。我们的答案只需要给孩子正确的解释就可以，不需要过度的专业和难度。对于两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绘本的形式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例如我是怎么诞生的呢，小鸡鸡的故事。除了绘本，还有视频我从哪儿来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多种的形式都能够帮助孩子了解绘本的色彩和

绘画形式都是非常有趣并且适合孩子阅读和观看的，它是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通过观察、听、触摸等了解人的身体结构，学习简单的生理知识。视频的观看能够让孩子更加直观地了解自己的生长过程，也可以避免家长因为尴尬和对生育知识的不熟而讲错。不管答案是什么，三个原则宝爸宝妈一定要遵守。一是科学性，要告诉孩子真实的事实，可以简练，但是不要哄骗。二是趣味性，把一些难懂的词汇拟人化，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神秘感。三是不要逃避，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要自然，因为性启蒙是孩子需要了解的知识，你越是落落大方，孩子就越觉得自然。如果宝宝一直没有问过相关问题，宝爸宝妈也要寻找合适的机会为宝宝进行性启蒙的教育，正确的、适时的给宝宝性启蒙教育，能够帮助宝宝增加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己。0到1岁的宝宝，我们可以多按摩孩子的身体，帮助他感受和认知，允许他们通过啃手指、吮吸脚趾等方法来探索自己的身体的行为。1到2岁的宝宝，我们可以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教他一些身体的名称，也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男宝宝或是女宝宝的小玩具、小衣服，建立初步的性别意识。2到3岁的宝宝，我们可以通过绘本、视频等方式让宝宝了解男女身体的不同。3岁以上的宝宝就要教给他保护自己隐私部位的方法以及触摸自己的界限。性教育不是一次谈话、看一本书和看一次视频就结束的，是蕴藏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孩子是上天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去引导孩子，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健康快乐地长大。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愉快，直接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与成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地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景。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部署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

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适时的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对于那些不触及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适时的理解和妥协，不做无谓的纠结。有时候纠结多了，反倒苦恼的是自己。学会不在乎，会让很多问题变得迎刃而解，让爱情在很多时候变得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放到对方身上，觉得对方的哪些行为不对，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而且常常因为在意对方的方方面面而变得不开心。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有当你自己感觉迷茫的时候，才会把希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

气场，浑身上下充满了吸引力，学会更好的处事原则，那么对方如何能够不爱你？当你把希望都放在自己身上时，爱情的主动权便掌握在了你自己手上，那么想要制造一段幸福的恋爱就容易得多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ello，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
7: 挺有意思的，
6: 就是恋爱脑。智者不入爱河，愚者为情所困。
7: 是的，这样的话早就成为了人们反复去警醒自己的一些至理名言。
6: 哎，我就发现啊，像什么豆瓣上面都已经有什么打醒恋爱脑小组了，
7: 在闲鱼上也有什么劝分达人啦，打醒恋爱脑啦，各种服务啦，这个价格还挺高的呢。
6: 是，有不少人啊，在这个评论区也是对别人的这种恋爱脑行为表示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7: 有人的确因为过度恋爱脑，就是说把一切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爱情和恋人身上，从而陷入到内耗当中，甚至在一段感情当中失去自我。
6: 但是也有人啊，就是仅仅只是在恋爱当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感受，然后呢，就将所有的不愉快、不稳定、不称心啊，都归罪给了恋爱脑。任何情绪的起伏波动，任何决定的摇摆不定，都被认为是恋爱脑的表现。
7: 哎呦，于是乎，人们对于恋爱脑的定义就开始不断的泛化，这个范围就不断的开始越来越广。对于恋爱脑的抵制呢，也逐步上升为对爱情本身的一种攻击。恋爱脑此时想说，我冤枉啊。
6: 哎，可是哈，就是在恋爱当中真的可能完全不恋爱脑吗？
7: 完全不恋爱脑应该不可能吧。
6: 真挺难的吧，你都恋爱了，你能保持你像对待事业一样对待你的爱情吗？
7: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处于热恋期的人大脑某个区域灰质显著少于处在单身状态的人，而大脑这个灰质呢，则是和记忆、情绪、肌肉控制、感官知觉、决策判断等等这些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难去看到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朋友在恋爱当中处于那种傻傻的状态，但是电视剧咱们都看过哈，那些一恋爱的人就哎呦各种上头，各种摇摆不定，各种日思夜想，这都是恋爱的必经阶段。
1: 哎，你在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恋爱脑吗？
0: 我真没见到过，就是可能男生之间也很少聊到说哎呀我恋爱，哎呀我恋爱脑了，这种好像很少吧。
1: 我觉得
0: 女孩子更多吧，
1: 恋爱脑的也挺多的，当然女孩子也相对来讲可能频次会高一些，但是女孩子之中啊，在我身边这个恋爱脑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大家就是见过的那种比较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恋爱脑。
0: 其实无论男生女生他肯定都会有恋爱脑的表现，对吧，只不过就是有的爱表现出来，爱说出来，有的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或者说我羞于说出当年我犯过的那些傻事儿。
1: 对，这些情形就是无论我们强调再多次的人间清醒，诵读再多回的智者不入爱河，都没有办法阻断你身体里化学物质的相互碰撞，难以停止那种灵魂对于亲密关系的本能渴望。
0: 因此啊，在恋爱当中不那么理性其实是一件自然而且很普遍的事儿。相反，要求这些恋爱期尤其是热恋期的男女时刻保持大脑清醒，那真的有点无稽之谈。
1: 是的，既然没有人能够在恋爱当中完全不带一点恋爱脑，那人们对于恋爱脑的反感、抵触甚至讨伐到底是因何而起？对于恋爱脑所谓的审判又是如何上升到对爱情本身的攻击的呢？
0: 事实上啊，人们抵制恋爱脑攻击爱情并不是因为狭隘自大，而是出于失望和害怕。
1: 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形啊，交往之后被背叛，结婚之后被家暴，或者是离婚之后被勒索甚至杀害，就这样的新闻事件在当今社会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关注过。那亲密关系呢，也因此被附加上了额外的不安全滤镜。
0: 人们害怕遇到伤害自己的另一半，然后担心遭遇不幸的婚姻，还恐惧恋爱之后结婚之后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生活。
1: 对，而且同时随着现在女性意识的提高，人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这种不安感警惕感都会愈加的强烈。毕竟你要知道以前啊，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说在家庭关系里，男士是占有着完全主动的角色，女性呢总是好像是被支配和被控制那样的一个角色。注意我用的是好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好像抵制恋爱脑攻击爱情就成为了人们的不二选择。
0: 但是其实有一位女性主义学家她就提出过一个观点，说女性主义呢是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的活着怎么样都可以。你像什么远离恋爱脑啦，专心搞事业啊，做不恋爱的独立女性啊，这些训诫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人们沉浸在爱中享受爱情美好的权利。
1: 是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一点，爱情呢可能很多时候会容易带来一些伤害，但是爱情很美好，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因噎废食，错过了那种美好的体验。更何况啊，当下对于恋爱脑的抵制好像已经上升到了对于爱情本身的攻击。所以呢，如果说把我们女性的想要要求想要达到的一种生活和不谈恋爱强行绑定，我觉得或许是对于女性本来思想的一种误解。
0: 不仅如此啊，其实我们还会发现隐藏在这之下更隐晦的一些厌女的思想，就为了不在爱情当中吃亏，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就分享了各种什么恋爱攻略，然后用男性的思维去谈恋爱，什么企图通过什么降低感性啊，提升理性啊，来让对方越来越爱自己，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就决斗。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恋爱关系当中好像我一定要成为胜者，要成为那个把控主导者。
1: 对，感觉更像是一场比拼，一场 PK， 一定要在这场游戏当中决出来一个胜负和先后。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在这场恋爱竞赛当中，其实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参赛者，还是判定胜负的裁判，甚至是竞赛规则的一个制定者。好像只有获得对方的肯定那才是真正的赢家，本质上其实好像无疑是违背了我们最初的思考和想法。
0: 是，我觉得恋爱它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一点都不相悖的，勇敢的去谈恋爱，而且在谈恋爱当中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享受那种感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愉悦的。恋爱脑这个词现在好像都被定性为是贬义词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什么褒贬的。
1: 而且其实我一直想说，恋爱和自我的发展它并不是背道而驰，它是可以双向选择并肩而

0: 而立，双向奔赴的，就是包括在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人们更多的关注到，提到恋爱脑就会想到一些什么控制欲啊、利己心啊、自私啊、嫉妒啊，包括个人的欲望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提升自我的过程，大家要客观的去面对恋爱脑这三个字儿，不要因为社会对他的一些评价和一些负累，反而给自己在沉浸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有太多的个人压力。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了恋爱脑，你在生活当中是恋爱脑吗？就是或者说你在恋爱关系当中你容易恋爱脑吗？那么我们在下个路口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恋爱脑，甜甜的恋爱固然好，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别被表象所迷惑。我们来看看大家那些有没有恋爱脑的经历呢？看看啊，大肉包他说了，我就有这种恋爱脑朋友，一开始呢会劝，后来我都劝我自己，因为劝他们真的会影响自己的好运气的。
1: 就是当身边的这个朋友恋爱脑的时候，自己真的是拿捏不住，是吧？硬控不了一秒钟。
2: 是。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李艳，他说，我觉得还是要更爱自己，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恋爱脑。
2: Lumi 他说了，我表示啊，恋爱脑真的救不回来。他说我朋友呢，就是有莫名的自信，分手N 年了，男士呢已经事业有成，他还美名其曰说要帮男士搞事业，所以就辞职去了对方的公司，死皮赖脸的做个业务员，还经常出错的那种啊。这个对方呢已经是对他不耐烦了，但是女生还迷之自信的觉得男生性格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还经常约其他男生出来吃饭，人家都不出来，就这样他也觉得他对象性格就是这样，还幻想着结婚，还问我应该要多少彩礼。虽然是朋友，但是我客观的来看，我觉得他已经没救了。
1: 那你看，这还是平常事儿呢。蒋娟分享的这个三言两语就非常劲爆。看啊，他说我也是这样的恋爱脑。他说谈恋爱期间自己省吃俭用的存款帮男朋友付首付，
2: 哎呦，
1: 结果房本上没有出现我的名字，
2: 这是爱的奉献。
1: 哎呀，奉献老大了哈。我觉得他是不是说错了呀？他说是帮男朋友付首付。你确认不是你的前男友？
2: 对，是帮前男友付首付，对不对？还有一个啊，金窝银窝他说了，我有一个恋爱脑朋友也特别令人心梗，我不管说什么他都不分手，超爱，合着我也是你们 play 的一环
1: 啊。
2: 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言论，姐妹就说，就是劝和不劝分，就劝分这件事情上咱真的做不到足够客观，而且对于恋爱身处热恋其中的恋爱脑们，我们劝分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这一整段关系。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北京这位朋友，他说了，恋爱脑终极原因大概是不够爱自己，太过依赖别人给的情绪价值了，越来越觉得主动给予的人要比想要得到的人心理更强大。他说我看到过一些恋爱脑的案例，男生啊，大部分就是想给就给，想收就收，反而是女生经常走不出来，当局者迷啊。
2: 哦，要不说男孩子们会更加现实一点。你看小王子他说了，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啊，叫做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是2009年的美国电影，电影一般，但是请所有的姐妹都记住这个标题。这儿呢，我也替男人说句话，不是男人渣不够爱你，而是你把恋爱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迷人，以为男人眼里只有你，少喝点吧，哈哈哈哈，不要自我催眠。
1: 都是喝多了才会这么想的是吗？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才几点啊就喝多了。
1: 雨辰他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值得投入和热爱的事情，遇到爱情固然好啊，但真的没必要如此作践自己。
2: 还有空山他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离谱的恋爱脑，家人朋友的话都不听，满眼我都觉得他好，就算现在有点矛盾，以后觉得也会好，说第一次去领证民政局都能停电，不过呢还是没救回，最终还是结了婚，最近生了娃，然后冷战的这一个多月才开始醒悟，正视自己一开始就没被重视的问题，对方可能只是想找个人结婚而已，以前自己也是很酷的人，美女倒霉的第一步就是相信男人，相信爱情。
1: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多衡量，
2: 不能一棒子打死一船人，恋爱还是很美好的。
1: 对，但是啊，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有很多恋爱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自我清醒，所以他们就在网上找骂，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求人骂醒恋爱脑、
2: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像刚刚我们在前面说了，像在微博呀包括某音啊还有一系列的平台现在都出了一些服务，就是骂醒恋爱脑或者是打醒恋爱脑，各种反 PUA 的节奏。
1: 是的，我们看到网上啊，尤其是到了像什么520啊521啊七夕节啊情人节啊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情感咨询的朋友就会非常的多。那借此呢，我们也就是联系到了三位从业者啊，他们当中有的是骂醒恋爱脑的情感咨询师，有的是陪伴将近500人度过心理危机的分手搭子，还有聊天陪人入眠的陪聊师。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点，那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了，就是有点小迷人，但是又真的很残酷。或许我们都应该思考，当人生当中一场又一场的情感的疾风骤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呢？
2: 咱们看啊，在网上这些功能包括业务涉及到恋爱脑的店面当中，这大大的海报就显示着一些大大的词汇被标注得很清晰啊，什么恋爱脑、作精脑、付出脑、圣母脑、自刀脑，可能年龄稍长的朋友们对于这些词汇都闻所未闻吧，但现在好像已经是成为了一批年轻人的情感问题的缩影。
1: 是，你看这每一个词汇都代表着情感当中一类需要被骂醒的人哈、啊，他们深陷情感的漩涡也是无法自拔。
2: 嗯，
1: 就是其实很多人原来也是恋爱脑，但是呢，慢慢的可能从这个分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之后啊，大家可能也抱着这种心态，就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然后就开了一家这种售卖骂醒恋爱脑的服务网店。
2: 是，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恋爱的网综艺视频啊，其中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孩，她也是曾经的恋爱脑。她怎么说呢？她说恋爱脑现在啊似乎是一个带着贬义的网络词汇，就是用来形容那些在爱情当中失去理智的人，他们因为恋爱而忽视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于伴侣呢可能会抱有过高的期望或者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过于依赖对方，缺乏自我判断力，在感情当中呢又总是受伤。
1: 嗯，在我们采访的三位情感咨询师当中，有一位叫做七七的哈，他又介绍说来咨询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印象很深刻。
2: 嗯，
1: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位顾客啊是一个很优质的人，这个女孩很漂亮，家庭条件也很优越，令人很羡慕的学历工作她都有，但是他们在感情当中呢，一旦抓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就会产生焦虑，陷入到反复的纠缠和拉扯当中。
2: 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人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许多年轻人的恋爱观啊，就是从小被网络小说、还有影视剧、短视频等等塑造的，在爱情里都是理想主义者。
1: 嗯，
2: 就他们自认为见过那种轰轰烈烈、甜甜蜜蜜的幸福恋爱，希望自己的爱情也能如此，但是却忘了现实当中不可能这样。即便很多事儿已经触碰了情感底线，还是会选择硬撑下去。一方面在自我感动，一方面又在这样的恋爱关系当中反复地感受着自己受到的委屈和痛苦，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状态，于是可能就会找到相应的心理咨询师。
1: 是的，其实在求心理咨询师骂醒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留学生。
2: 嗯，
1: 他们身处在异国他乡，身边没有什么可以倾诉的家人啊朋友啊，有的时候出于隐私考虑，觉得正在经历这样的情感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所以只能找一个网上的陌生人来袒露自己的心声。
2: 嗯，其实在这样的群体当中，男生和女生目前来看调查比例是差不多的，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啊，因为好像在刻板印象里觉得女生更容易恋爱脑，但其实不是。面对感情问题，不只是女孩子，男士有的时候也更恋爱脑，更脆弱。很多时候其实你都能够感觉到这类型的男士他的那种无助，因为在爱情里我们并不会因为性别而成为强者或者弱者。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到的，就是恋爱脑其实是不分性别的，无论是男生女生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恋爱脑的表象。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在恋爱当中会容易成为恋爱脑吗？你的恋爱脑表现有哪些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来看看大家的那些恋爱脑的经历啊。乔少公他说了，我一高中同学谈了一个对象，他是某省农村的，男孩呢想去学校找他，一分钱没有，需要他来出路费，再跟他要几百块钱买饼吃。
8: 啊，
7: 不是几百块钱，是几块钱。然后呢，
8: 这是。
7: 然后呢，这个男方全家都嫌弃女方是专科，配不上211学历的男生。后来某一天，这男生呢突然就跟我同学说想结婚，我同学还挺激动的。后来知道是男生的爸爸得了病，需要有人伺候照顾，就想起他这个大冤种了。你别说，他还真去了，伺候了半年，最后这男的也没娶她。
6: 你别说，他还真去了，嘿。
7: 你别说，最后还真的挺冤的。
6: 哎呀，这个故事讲的呀。
7: 怎么了？你也想遇到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
6: 我想把这个女孩子骂醒。
7: 人间都是奉献，
6: 这只爱的奉献真的是有点浓了啊！哎呀，这不讲不要紧，一讲气得我不行了。对，
7: 来看到默默啊，他

0: 说同事小姨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看琼瑶恋爱脑，不喜欢家里介绍的90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啊，跟一个洗剪吹喜欢摇滚的男士私奔了。后来等到怀孕了才发现这位男士老家还有老婆孩子
1: 啊。
0: 我这位小姨呢，
1: 惊天大雷轰轰的，
0: 就哭着回家打掉了孩子，跟另外一个北京的男孩结婚了。
1: 嗯，
0: 生了女孩以后呢，可能又跟这个洗剪吹摇滚男联系上了。完了，这留言我读不下去，感觉有点不太正能量，怎么办？
1: 这事儿是真的吗？
0: 在线等挺急的，这留言要不然就别接下去，接着读了。
1: 不，我们要讲下去。
0: 对，瓜挺大。
1: 你看啊，然后呢，她这个女孩子呀、啊，又跑到这个摇滚男家老家，然后照顾这个男的瘫痪的老妈和上中学的儿子。
0: 此处注意啊，这个女生和上一个女生不是同一个女生，
1: 而且她还把自己的亲闺女丢在北京，然后呢，她又被这个摇滚男扫地出门之后回北京了，天天给自己家的孩子介绍对象，说女人没有男人是不行的。
0: 朋友们，家人们，上一段这个评论呢，就相当于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好不好？大家不要太认真，但确实是认认真真出现在生活里的。但是他吧，不太正能量，我们大家还是要提倡正能量啊。这是爱的世界。
1: 行不行？今天这首歌没完了是吧？我想起电视剧里的一句话，你是不是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啊？
0: 你是不是没有就活不下去啊？
1: 真的是，这什么脑子呀？
0: 再来看到晨晨啊，我今天都把大家的名字给匿名一下吧，我自己编一下啊，因为我怕把你们的名字说出去以后吧，对你们的朋友，对你们的小姨，对你们的大学同学不太好。
1: 关键是你们说的这些事儿都太劲爆了。
0: 对，来听晨晨。晨晨说，大学同学用花呗分期给对象买苹果手机，然后那丑男的出轨了，他自己还了很久的分期，这个就还好吧？
1: 不好。
0: 怎么了？
1: 为什么都分手了，你为什么自己还分期？让他还。
0: 分手了，你想问人家要钱，你容易吗？我说你容易吗？这事儿很困难的。
1: 所以女孩子们去健身吧。
0: 为什么跟健身又扯上了什么关系？因为你最近在健身、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不是，是锻炼一个强壮的体魄，让别人一看自己就不是很好惹，就不欺负你了。
0: 哦，我还以为你说健身房的男士质量比较高呢。
1: 不是不是，我本来想说的是练拳击，后来一想不行，不能这个提倡暴力，所以还是健身吧。让
0: 拳击也是强健体魄的一种方式啊。
1: 我想的是练好拳击，我去揍这个丑男，气死我了。
0: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不提倡，不提倡，不提倡暴力。
0: 再来看到
1: 啊，好生气啊！
0: 来来来，别着急，看到娃娃。他的故事也很劲爆，
1: 你确定要讲吗？
0: 能讲吗？
1: 就是哇，我在后台看到了好多劲爆的故事啊，就是大家可能真的小看恋爱脑了，就这个这真的是非常的恋爱脑的一些故事
0: 啊。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吧，默默，他说我在网上看到的啊，所以他是网上看到的啊。他说有一个女的发帖子说男朋友给她打电话叫她去送东西，结果她赶紧开车送过去了，男朋友又不要了，还嫌弃她。她说她气死了，我就在底下评论说以后这种气人的事儿还很多，会气出病。结果她举报了我。
1: 结果她举报了你。这个反转真的是，
0: 可能就是没地儿撒气，然后撒你身上了。
1: 对，这哎呀。这真的是胳膊肘往里拐是吧？
0: 还有一位我的电脑，他说我有一个不熟的表姐，本来是读211的2+2出国的课程，在老家看他爸爸妈妈打牌，就跟茶楼老板的儿子看对眼了，俩人觉得挺合适。24岁怀孕休学跑回到镇上生孩子开超市，这男孩呢高中学历。
1: 这个吧，我其实倒也没觉得怎么样，
0: 但是
1: 他在事业和爱情当中选择了爱情，关键是人家去小地方开个超市，那不就是坐享人生赢家了吗？
0: 关键是张小白、你是亲眼能够看得到他评论的内容的是吧？
1: 对，
0: 你能够看得到并且听得出我改了一些重点的信息对吧？
1: 我不瞎。
0: 对，这个重点的信息很重要啊，但是我不能真实的直白的告诉大家，还是我们听友和网友们真实，就大家都可以一点不拿我们当外人的说出来真实的情况。不过还好这些真实的情况都是别人的，
1: 所以今天大家的这些留言啊，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0: 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讲一个
1: 啊。还有
0: 道玄他说了，来让开我来。
1: 哦，
0: 闺蜜去年哭着喊着要和老公离婚，离婚的过程挺波折，但最后还是离掉。

0: 结果离掉之后呢，他终日以泪洗面，夜不能寐，重度抑郁，此时才向我承认他很爱前夫，只是因为觉得近些年来前夫对他没有那么甜宠了，想离一次婚，让前夫狠狠地追求他。
1: 没事吧姐妹？
0: 结果人家离婚以后找了一个月入十万加比他们小十岁的漂亮女生，如果这不是真实存在的事情我也不信。
1: 你看自己把自己玩坏了吧。
0: 哎呀，怎么说呢，就看啊，我觉得在爱情里面男人可能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新鲜、
1: 嗯、
0: 而女性对于爱情最大的要求就是保鲜。解释清楚一点，这个男人对爱情就是要不停地找一些新鲜的感觉，而女性呢就是要不停地要求同一个对象要持续地保持新鲜。所以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有人会对于另一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感觉你对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
1: 你还爱我吗？
0: 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
1: 你还爱我吗？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你还爱我吗？
0: 你以前我这样的时候你不会这样的。
1: 你还爱我吗？
0: 够了。
1: 各位男士们是不是听着非常的耳熟，就是真的有很多人会不停地问你，你还爱我吗？
0: 你还爱我吗？
1: 证明给我看。
0: 证明给我看要怎么证明呢？其实真的挺难的，尤其是对于一段恋爱，一段长久的感情，进入到婚姻状态，进入到柴米油盐，进入到生活琐碎，进入到相夫教子，进入到有宝宝之后、
1: 嗯、
0: 或者是不止一个宝宝之后，你就会发现家里的烦心事真的不少，想要去对一份感情保鲜真的挺难的，很考验两个人。
1: 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锻炼出一个独立的人格吧，就是要独立的思考，不要去依赖、嗯、更不要去依附。
0: 对，所以还是要在感情当中去找到自己。最可怕的爱情不说了吗，一句鸡汤，最可怕的爱情不是说你丢了对方，而是丢了自己。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恋爱脑，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找到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0: 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书有效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啊会选择大家那些不是那么的劲爆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同分享。
1: 是的，爱情
2: 不过是一种迷人的玩意儿。哒啦哒啦哒哒哒。
1: 我想说的是，爱情是人类恒久的话题，自古以来我们从不停歇的对爱情的追求，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者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2: 我只愿得一人心，这歌是怎么唱的吗？
1: 白首不分离。
2: 哎，但是我们在歌颂爱情当中啊，一般都会提到一些冲锋陷阵的勇敢，虽然会勇敢，但是不主张牺牲。朋友们，
1: 今天我们聊恋爱脑嘛，对吧？其实这词儿就是网络上的词儿，那些什么一恋爱就把精力和心思全部都放在爱情或者是恋人的身上的人，我们叫他是恋爱脑，对吧？
2: 对，每个恋爱脑都拥有一个完美恋人，就霸总人设。在恋爱脑眼里，恋人都是完美的，一旦坠入到爱河，他们就会陷入对对方的盲目崇拜，看到恋人就好像是开了十级滤镜。有研究发现啊，其实恋爱脑并不是意识不到对方的缺点，相反，他们可以列举出恋人的种种缺点，但是他们会选择无视或者拒绝接受这些缺点，同时会无限的放大对方的优点，在自己心里都不需要别人说什么，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打造出一个完美的爱人。
1: 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视功能啊。另外啊，就是恋爱脑他都会自我牺牲的，就是我愿意向你奉献我的生命，但不在乎你想要什么。恋爱脑们就很擅长付出和奉献，就是为什么这个跳糖今天老是唱爱的奉献了啊。
2: 对，
1: 在他们眼中啊，这个恋人是最重要的人，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他们会把所有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一股脑的都给对方啊，为对方付出一切，自我感动，但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不想说你需不需要，或者我要不要尊重一下你的边界感，完全没
2: 有。而且他们还会自以为是的觉得这是爱的奉献，
1: 我为了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2: 对，事实上这个恋爱脑们的爱情很多时候大部分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付出了，但是这份付出呢，既不能够让对方很快乐，也难以给自己带来稳定长久的幸福。
1: 哎，另外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特质，控制性特强。
2: 哎，网上有过相应的研究，就说这恋爱脑啊，更容易陷入到侵入性思维当中。这种思维会导致伴侣无时无刻不侵占着他们的大脑，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和对方有关。他们希望一天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这个恋爱脑会消耗85%到100%的时间在思考和恋人相关的事情上。
1: 啥？100%？
2: 对，100%。
1: 无时无刻。
2: 哎，其实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我本来会以为张小白是个恋爱脑
1: 啊，
2: 但是今天看你的反应吧，起码这现阶段不是恋爱脑。
1: 我肯定不是恋爱脑，就是我还是保持着我的理智和自我的。
2: 对，
1: 实际上啊，就是在恋爱当中，两个人也需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我觉得如果过度的亲密，其实是很影响大家的，就是两个人日常的生活，哪怕是工作，甚至是学习质量都会下降的，对吧？在重要的事儿上，我觉得你如果老是腻腻歪歪的，怎么集中注意力啊？
2: 是的，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而且我这里要引用一个心理解释，有一位精神病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所谓

0: 爱情它其实是一个连续变量，它的两端分别代表了真正的爱情还有病理性的迷恋。
1: 嗯，
0: 就是面对恋人的分离，他会感到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儿，同时伴随着焦虑和抑郁，害怕被抛弃这样的心理状态。他们希望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刚提到啊，85%到100%的时间是不是都在思考和恋人有关的事儿啊？
2: 100%怎么做到的呀？
0: 事实上，特别要提示大家，在恋爱当中，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很重要的。
1: 还有一项研究啊，想跟大

0: 家在恋爱当中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很重要的。
1: 还有一项研究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研究发现恋爱脑上头的时候，这大脑会自带滤镜，你别不信啊。
0: 十级。
1: 对，这判断力就直接降低了，有多低？从刚才咱们的互动故事你也应该略知一二啊，导致很难看到恋人的缺点，再加上额叶皮层啊，就是大脑当中这个一个小东西，还有一个叫什么杏仁核啊，这东西它这个功能啊受到抑制，做事容易不计后果。
0: 那你看说了这么多，到底怎样能够走出恋爱脑呢？说到底，这好的恋爱它是没有固定公式的。如果恋爱双方都对于目前的状态满意，那其实无论其他人如何看待这段关系都不重要，恋爱脑也未必不能够遇到和自己特别契合的真爱。
1: 哎，我认为啊，就是一段恋爱是不是真的幸福，只有关系当中的两个人具有评价的权利。
0: 没错，但如果说你这段恋爱不太健康，不太完善，并且自己感觉也不舒服，那么改变的第一步是产生认识，你要能够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是个恋爱脑。
1: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把大象放进冰箱里啊，不是啊，就是爱自己，对吧？这是第二步，就是所有的稳定关系的基础，就是要爱自己。
0: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在许多恋爱脑眼中，他们的伴侣是一个完美的恋人，那殊不知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对于自己就自然放在了一个更低

0: 无条件的改变只会让对方对你有更多的轻视。
1: 嗯，那为了做到爱自己，于是进入第三步，培养积极的自我价值。
0: 对，你可以采用一个心理暗示，这是比较常规的方法了。你坐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
1: 你想我的优点是什么，我有什么优秀的品质和能力，我做过什么骄傲的事儿，对吧？你去想一想，然后你再想一想周边的人是怎么夸你的。
0: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得到过夸赞，你实在不行你就来找找我俩，
1: 那我们来夸你，
0: 想尽办法看到你身上的优点。
1: 对，
0: 就久而久之他会慢慢的帮助你去形成对于自己会有一个更积极的看法和态度。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要在恋爱当中或者在一段关系当中逐渐的去看到自己的价值感，去慢慢的提升自己的价值感，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才能够对你们的感情有进一步的帮助。
1: 我悟了，就是今天我们聊到了一整期的节目的恋爱脑，我发现爱情是两个自由的个体间产生的。
0: 嗯，
1: 一个自由的灵魂总是向往着与另一个自由的灵魂吸引和碰撞。
0: 哎呦，
1: 即使是在恋爱当中，人那必须得是单独的个体才能够有独立的意识，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相撞在一起，爱人和被爱的人才能够激荡出一个特别激烈的词儿。
0: 什么？
1: 我们。
0: 哇，这个词儿，
1: 好酸呀，是吧？
0: 对对对，你把它形容是激烈啊，它也可以是特别温暖的，而且它也可以是更加完整的。
1: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烟花一样，咻，
0: 是
1: 又炸了。
0: 我感觉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输送了很多，一方面是输送了很多劲爆的故事，另外一方面还有真的走出恋爱脑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其实我是觉得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爱人先爱己，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一定要去保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好奇，你去慢慢的感受，去发现，去欣赏，去热爱，去期待。只要当你拥有爱上世间万物的能力，也一定会拥有爱上自己，让自己更成长的力量。
1: 嗯，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来交流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下期再会吧，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在皮肤科医生看来，护肤并不复杂，研究和试用各种产品不失为一种专业乐趣。可社交 APP 上各种复杂的使用心得和经验总结，让大家不禁开始怀疑，护肤靠玄学，医生要失业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同样是正规的护肤品，为什么有些人用就换肤，有些人用就烂脸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遇到了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遇到了不对的人，狂风暴雨全都给你。就像敏感皮肤遇到了对皮肤屏障有破坏作用的成分，会导致皮肤刺痒泛红；油性皮肤过度保护皮肤屏障，就会造成粉刺痤疮。果酸、水杨酸、乳酸、壬二酸，酸类护肤品一直都是热门话题。它们能剥脱角质层，刺激皮肤再生，使用后会有焕肤的效果，也能够改善痤疮和粉刺。对于偏油性的耐受皮肤和炎症较轻的粉刺痤疮皮肤有很好的效果。酸类能使肤质得到快速的改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陪女儿做果酸焕肤的妈妈，阿姨一看女儿皮肤改善特别大，操作似乎也挺简单的，于是自己在家买了果酸去进行刷酸。几天之后，她满脸通红脱皮，出现在了皮肤科门诊。这次她是来看病的。女儿刷酸治疗粉刺和痤疮，妈妈刷酸却烂脸了。排除她不正确操作的原因之外，熟龄皮肤更干燥，耐受程度更差，让果酸一下攻破了她的皮肤屏障。某瓣某书上出现了不少家庭刷酸的文章和视频，我们只能感叹艺高人胆大，真怕有一天

酒酸一下攻破了他的皮肤屏障。某瓣某书上出现了不少家庭刷酸的文章和视频，我们只能感叹艺高人胆大，真怕有一天出现个家庭手术的攻略。皮肤干燥和敏感的人经不起酸对角质层的破坏，强行用酸

用，而且会形成沉淀，出现搓泥的效果。第二，烟酰胺加酸类或维生素 C。烟酰胺虽然是经典又温和的成分，但是有些朋友使用这类产品还是会感觉刺激，可能是烟酰胺中的杂质烟酸在作怪。烟酰胺能和酸类反应产生烟酸，但要在90摄氏度之下， pH 等于2，加热数天才能水解成烟酸，所以日常情况下不需要担心两者相互反应。但是由于烟酰胺的最佳作用是 pH 在7左右的时候，而酸类和高纯度 VC 的储存 pH 较低，同时使用烟酰胺加酸或者烟酰胺加维 C 的时候，还是建议间隔开来以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三，各种酸类混合使用，两种以上的酸搭配使用，刺激和剥脱作用加倍，这实属是作死行为。如果想尝试更强的效果，请到医院去咨询果酸焕肤，让医生来操作和把握。我们可以秉持精简护肤的原则，也建议大家有重点的追求功效，不同作用的产品分开使用，减少过敏和不良反应的发生。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混搭的成分。第一，烟酰胺加视黄醇。视黄醇使用时比较刺激，又具有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而烟酰胺呢，能够减弱视黄醇类成分对于表皮结构的影响，增强皮肤屏障的功能，所以烟酰胺加视黄醇在抗光老化方面是绝佳的组合。第二，酸类加保湿成分，用酸来剥脱角质层，加速皮肤代谢的同时，需要更好的保湿来减少对皮肤屏障的破坏，如透明质酸、甘油、角鲨烷等等。第三，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生理状态下，皮肤主要通过维生素 C 保护含水环境，用维生素 E 来保护脂质结构，两者协同能够产生更强的抗氧化作用。最后总结如下，干性和敏感皮肤慎用酸类和视黄醇类的产品，油性和痤疮皮肤选择保湿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致痘成分，慎用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酸类或者是维生素 C， 多种酸混用，可以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视黄醇，酸类加保湿成分，维 C 加维 E。在清洁、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多种成分的混用，不但能保证有效成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减少刺激和过敏。

0: 但不愿意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走来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谎。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室内空气比较干燥，就会让人很难受，不少朋友会选择使用加湿器以增加室内的湿度。所以不管冬天或是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无数职场丽人家居达人必备的神器空气加湿器就不可或缺了。但空气加湿器这两年的名声真是不太好，频繁地被爆出黑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和大家一起扒皮今天的科普主角空气加湿器，希望能够尽量地解决大家的困惑，让大家用得健康用得安心。空气加湿器真的有必要用吗？其实有些时候加湿器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一般来说，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45%到65%的时候，人体才会感觉比较舒适。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可能会诱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湿度过高会造成家中闷热，墙面、地板等凝结水珠，导致有害细菌、尘螨和霉菌滋生，诱发过敏和急性哮喘。相信这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一定是深有体会。湿度过低会造成皮肤干燥、鼻腔和咽喉刺激、鼻流血、眼睛发痒、充血等问题。秋冬干燥季节以及暖气、空调使用的高峰期更易出现。也正因此，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的加湿器越来越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喜爱。有数据显示，由于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的皮肤状况和家居空气环境的质量，因此成为空气加湿器消费的主力军，占比约为60.6%。另外，高达87.2%的消费群体年龄集中在21到40岁，所以有用当然是有用的，而且

使用得当，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但是如何挑选，怎么正确使用，对姑娘们来说却是个大难题。加湿器雾化类型呢，主要分为四类：超声波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还有复合式加湿器。第一，超声波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是通过高频振荡片产生高频振荡，将水雾化为超微的小颗粒，通过机器内部的小风扇将水雾扩散到相应的空间内，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加速均匀、迅速，耗电量低，使用寿命长，价格亲民，噪音低。缺点是会在室内和家具上产生一层白雾。另外呢，对水质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加入自来水，可能会把水中的杂质和粉尘扩散进空气，被人体呼吸道吸收之后会影响健康。第二，蒸发式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风机的作用使蒸发水分扩散到空气中，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这种原理下排出的水蒸气不会携带杂质，没有明显的水雾，对水质无要求，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更建议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群、老人、小孩或者咽炎、鼻炎患者来使用。缺点是价格较高，需要定期的更换滤芯和清理。第三，电热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是通过电加热的方式使水气化，产生蒸汽，用风动装置将蒸汽送出来进行热物加湿。优点是加湿方式直接，加湿量大，缺点是功率大，耗电量大，而且存在烫伤的安全隐患，已经逐渐被淘汰了。第四，复合式加湿器。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任意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原理实现加湿功能的加湿器。比较推荐并且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和蒸汽式加湿器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各大产品的定位购买就行。最近几年对加湿器讨论最多、热度最大、危害范围最广的，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加湿器杀菌剂事件。英国力洁石集团韩国分公司生产的加湿器杀菌剂当中含有聚六亚甲基胍盐酸盐成分，导致很多人患上了不明原因的肺病而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孕妇和婴幼儿，他们也是使用加湿器最多的群体。在这次事件之前，很多人都会在加湿器水箱中加入消毒剂，以防加湿器水槽内微生物滋生。这几年咱们国内还有人喜欢在加湿器里面加点香薰、精油、醋、柠檬、花露水、板蓝根之类的东西，本以为能够消毒治病、清新空气，但这个看似健康的小习惯也可能是为自己按下了自杀键。如果加湿器本身疏于清理，内部会迅速的滋生细菌和霉菌，再加上大家塞进去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健康辅料，都会随着水雾进入人体呼吸道，诱发类似流感的症状，甚至是肺部感染。不同类型的加湿器大家可以按需购买，也可以直接挑选带有湿度显示功能的产品，更好的掌控室内湿度，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加湿器，直接使用纯净水是最保险且安全的，它没有杂质，不含矿物质，除了更健康，还能够提高加湿效率，延长加湿器的使用寿命。如果没有纯净水，也可以使用经过过滤的水或烧开后放凉的水。为了避免细菌滋生和大量繁殖，加湿器里的水要每天更换，并且定期拆开清洗，最好3到5天就要清洗一次。老人小孩呼吸道脆弱，不要将加湿器长期的放在他们的床前，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别24小时不间断的使用，使用2个小时最好让它休息一下，开窗通通风透透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护肤品，以及加湿器到底该不该用。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农机助农助劳。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之江心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捂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捂，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兜底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求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去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利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21日，省民政厅副厅长冯宇来滨督导检查民政工作，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冯宇先后到韩家镇、城关街道、中心敬老院等地督导检查严家河村幸福院运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中山社区助餐点运营、南街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点运营、集中供养、城市公益性公墓殡仪馆项目建设等工作。冯宇充分肯定了滨州市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抓实抓

0: 继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加快殡葬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工作成效，认为滨州阵地布局完善，服务举措务实，社区驻餐点、嵌入式养老站点运营富有特色，基层民政服务基础扎实。冯宇强调，滨州市要持续站稳民生立场，优化城乡养老资源统筹运营模式，健全长效运营保障机制，不断提升驻餐、日间照料等服务可持续性。要从严抓实敬老院安全管理，持续提升特困供养照护质量。要加快推进城市公益性公墓殡仪馆项目建设，坚守公益属性，深化移风易俗，用心用情办好各项民政民生实事。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实地查看了雅甸煤矿采掘工作面安全管控、通风系统运行、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落实情况。尚小刚强调，煤矿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要紧盯通风管理、瓦斯防治等重点环节，严格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规范井下现场作业流程，抓严抓实抓细各项措施，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开展监督检查，推动隐患闭环整改，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检查。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农机助农，筑牢粮食安全堡垒。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近年来，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党建工作与农机技术推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平安农机建设深度融合。支部11名党员常年扎根乡村农田一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护航粮食丰产丰收、精准服务农户生产、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重点工作中交出亮眼答卷，近日被评为咸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全部工作首要位置，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组织全体党员，深学细悟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粮食安全、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针对以往机关理论学习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支部打破会议式局限，创新推出提问式、竞赛式、互动理论学习模式，把主题党日、廉政课堂、政策宣讲直接搬到农机作业现场、乡村田间地头，让理论学习走出办公室，扎根生产一线。支部坚持党建与农业生产同部署、同推进，把党员先锋岗、突击队设立在三夏、三秋关键农时节点，以党员力量破解农业生产各类难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支部党员骨干组建技术推广小组，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农机培训，全年培训机手800余人次，落地惠农补贴政策，创新三方共审告知承诺制，2025年争取农机补贴资金645万元，兑付410余万元，惠及322户农户，建成22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培育16家农机服务组织，1544户农机专业户，切实解决农户种地难、用工贵难题。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武增辉：
1: 近年来，滨州市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牢牢秉持围绕农机扎当家、 在和当前出发站的工作思路。

0: 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不断夯实基层党自治政治功能及组织功能，推动党建工作与农计划自律深度融合，共促共进，精心打造乡村振兴、农机先行、特色党建品牌。随着党建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党部政治引领力、组织凝聚力持续增强，干部队伍干事凝聚力与政治战斗力充分激发。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保有各类农业基建30515台，农机总动力达到23.1万千瓦，建成两市烘干中心15次，日烘干能力达到1300吨，先后在2022年、2023年成功创建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线、全国平安农机示范线，全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5.08%，农机现代化支撑乡村产业发展成效显示。
1: 支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理念，以党建引领农机安全生产常态化、精细化治理，全方位守护农户作业安全。全年举办农机安全专题培训班20余期，培训农机操作手1200余人次，进村入户发放安全宣传资料2万余份，镇村主干道悬挂安全横幅50余条，

继安全生产常态化精细化治理，全方位守护农户作业安全，全年举办农机安全专题培训班20余期，培训农机操作手1200余人次，进村入户发放安全宣传资料2万余份，镇村主干道悬挂安全横幅50余条，

0: 给他推广，叫他使用，省钱省力省人工。到了农忙完以后嘞，农机再来验收以后，他那个补贴就发下来了，给农民办了很多省心思。
1: 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工程师李鹏刚：
2: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下沉服务，积极开展农机送检下乡、送考下乡，免去了农户进城跑腿的麻烦，同时在各镇办田间道路悬挂安全宣传标语，为各位技术张贴安全反光标识，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从源头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依托农机研学集体广泛普及农机安全知识，全年发布宣传信息76篇，通过各种便民服务和常态化宣传，既守牢了农机安全防线，又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切实把农机回农政策落到了实施。
1: 以党建聚合力，以农机保丰收。滨州市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扎根汉源农田，把党员力量转化为助农实效，让党旗在农机生产一线高高飘扬。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武增辉：
3: 下一步，滨州市农业推广中心党支部将以此次表彰为全新起点，珍惜荣誉，砥砺奋进，持续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立足农机服务一线，共建困难。履职担当，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农计划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滨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农机动能贡献坚实农机力量。
1: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易造成燃气设施老化、管道热胀冷缩，燃气安全隐患风险大幅增加。为切实防范化解夏季用气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燃气公司多措并举，开展夏季燃气安全专项巡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高温期间，燃气公司加密城市燃气管网巡检频次，工作人员顶着高温对城区主次干道管网、小区庭院管线、调压设备等重点区域开展精细化排查，利用专业设备检测管网泄漏、压力异常等问题，及时排查各类隐患，保障市政燃气管网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各小区及城中村，开展免费入户安全检查，细致排查灶具、软管、阀门、报警器等设施隐患，现场指导用户整改问题，普及高温用气安全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规范用气习惯。此外，公司召开夏季安全生产专题会，分析研判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形势，明确工作重点，压实岗位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和抢修机制，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滨州玉祥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飞：
4: 夏季使用燃气，也给广大市民一点温馨提示。一是灶具开火使用时切勿远离，用完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二是经常检查燃气器具连接管、灶具软管，超期要立即更换，要安装使用寿命更长更安全的金属波纹管，同时要加装自闭阀、燃气泄漏报警器。三是厨房保持开窗通风，防止燃气积聚。四是不在燃气管道、阀门旁边堆放纸箱、塑料袋等易燃物品。五是外出离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若闻到有异味严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开窗通风后，到室外拨打我公司抢修电话3492-4888。最后呢，切勿私自改装包裹燃气管道，发现燃气泄漏、灶具故障，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公司进行上门处理。
1: 通讯员范苗苗报道。

哦，今年以来，滨丰街道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依托大佛寺村闲置活动阵地，高标准打造村级老年助餐点，同步常态化开展老年关爱帮扶服务，用暖心举措守护老人幸福晚年。大佛寺村老年助餐点在村委会院内，利用100平方米闲置用房改造建成。科学划分独立厨房、食材储藏、清洗消毒、集中就餐四大功能区域，配齐灶台、排烟、冷藏、消毒、保温、消防、清洁、就餐桌椅等全套设施。助餐点配备1名村干部、2名专职炊事员，负责日常管理运营，推行民政补助、街村兜底、个人缴费、志愿帮扶四位一体运营模式。大佛寺村老年助餐点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覆盖特困供养、低保、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残疾及患病老人，65周岁以上普通老人可自愿自费就餐，每日供应早晚热餐，就餐时段随季节灵活调整，收费标准公开透明，兜底保障老人每日仅需5元，普通老人按成本收费并全程公示。目前，日均服务老人20余名，受到群众好评。滨丰街道在做好助餐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老年人关爱服务，通过定期入户走访探视。经主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不解释。青山不语自巍峨，碧海无言一深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便是造物主最深刻的启示。

真正的存在不需要证明，真正的价值不需要解释。村上春树说，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水域，带着各自的生命密码相遇。有人能读懂你眼中的潮汐，有人却永远听不懂你内心的语言。这并非谁的过错，而是生命本来的模样。与其在解释中耗尽心力，不如把时间留给那些不期而遇的懂得。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懂你的人一个眼神就足够，不懂你的人万语千言都是徒劳。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其实并不相同。生而为人，被人议论，被人批评，被人误解，甚至被人诋毁，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关于如何看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解读，杨绛先生如此回应：我已经没有兴趣给每个人留下好印象，你所见即是我，好与坏我都不反驳，不想解释，更懒得解释。你能读懂我几分就是几分，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你就配怎样的我。而三毛的回应则更是一针见血：你对我的百般注解构不成万分之一的我，却是一览无余的你。深以为然，活得充实的人都在忙着经营自己的心灵花园，只有内心荒芜的人才有闲工夫对着别人的花园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在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二元对立的存在，有人喜欢你，就一定有人讨厌你；有人欣赏你，就一定有人轻视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质疑你；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误会你。亲爱的，你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全世界才来到这个世界，你是为了成为你自己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有人爱你就微笑回应，有人恨你就优雅转身，让时间证明一切，让行动定义人生。你有你的节奏，你有你的光芒，不解释，不自证，沉默地做自己，就是一种无声的强大。当终于有一天，你活成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时，就更加不再需要向世界解释什么了，因为你已经用整个生命活成无可辩驳的证明。所以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动人的答案。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人是崇高卓越而美的，他煞费心机创造世界，他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圣景，他选定皖南山区，他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他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枪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它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3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丘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3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城桥虐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7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2、3人兼糗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峰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3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
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

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城，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图，五百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诗集，没有扶手怎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潘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诗集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锁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阙，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锁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对于老年人来说呀，不经常喝水，有时候呢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得缺水了，日常脱水的风险啊会变高。因此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提醒大家说，老年人不要嫌上厕所麻烦而忽略了喝水。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喝水这个话题。每天呢，咱们的身体都会失去大量的水分，因此呢，补充水分十分的必要，尤其是老年人。如果出现脱水症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呢，咱们更要时常的注意补充水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水分的含量会逐渐的减少，脂肪含量倒会增加。娄慧玲说，一般正常情况下，人体体内的水分占身体的50%到60%左右，在60岁以后呢，体内的水分会比年轻的时候减少10%，大约在40%到50%的水平。也就是说，因为身体里的水分变少了，所以呢，会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脱水的症状。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于储存体液的肌肉量也在减少，由此啊，体内变得难以储存体液，也是引发脱水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让人感觉到喉咙干渴的口渴中枢也会减退，因此呢，老年人会对缺水的反应比年轻人迟钝。有时候啊，可能身体已经处于需要补水的状态了，可是自己呢，会因为中枢功能的障碍，不会发现自己口渴。此外呢，生病和排泄障碍、食量减少和服用药物等等，也是引起老年人水分不足的原因。当身体脱水的时候，还会出现食欲不振、呕吐、目眩、有倦怠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谵妄等神经系统的症状。更为严重的呢，是当血液变浓，还会阻塞血管，由此啊可能会引发脑梗塞或心肌梗塞。因此啊，老年人需要特别注意预防脱水。预防脱水要做到好好吃饭，多补充水分。老年人除了从饮食当中

摄取水分以外，一般呢还需要补充1升到1.5升的水分。当然了，这也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而定。有的时候心肾疾病状态是需要限制水的摄入量的，有的时候呢会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特别是发热和洗澡前后。另外啊，睡觉前、起床后、沐浴前后、运动前中后等等这些时机都要好好的摄取水分，也是很重要的。需要提醒的是啊，老年人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自己口渴，也有呢不积极摄取水分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家属或者是护理人员来多次的提醒，并且啊进行帮助。另一方面呢，对上厕所感到有负担或者担心失禁等等排泄问题而控制饮水量的老年人可也不在少数。此时啊，最需要在排泄方面给予老年人考虑周全，让他们明白喝水的重要性。老年人讨厌补充水分的另一个原因呢，是被迫强制性机械性的饮水。针对这个情况啊，需要准备老年人喜欢的味道或者呢是喜好的饮品。比如说啊，有些人喜欢红茶却不喜欢绿茶，也有些人呢喜欢果汁儿等等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补充水分不用拘泥于饮品的种类，重要的是首先从对方的立场下功夫。值得推荐的是啊，补充水分的时候将摄取的水量可见化才是重点。比如说，把握好时常使用的饮水杯一杯的容量，然后呢记录喝了几杯，或者呀把饮品装入500毫升的容器之内，每次确认喝了多少。聊完了补水，咱们呢再来聊聊眩晕。邻居李大妈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头晕，看东西啊天旋地转，好像这个房子就要倒了，还有恶心、呕吐、不敢睁眼、全身大汗、脸色苍白等等这些症状。躺在床上啊不动哎还好一点，一活动就反复出现，这个可把家里人给吓坏了，立即拨打120来到了医院。神经科大夫给李大妈进行了专业的查体和检查，诊断李大妈是患了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耳石症。我们人体耳朵里边啊有一个叫内耳的特殊结构，内耳里边呢有一个叫前庭和半规管的小零件，这个小零件和人的小脑共同管理着咱们人的感觉和行走的平衡。那这耳石呢，就是存在于内耳中的一种碳酸钙盐，一般呢正常的漂浮在内耳的淋巴液里边，根据人体的运动对耳石位置的影响会传递到大脑司令部，再调整身体的器官来维持稳定和谐的大环境。一旦由于各种的原因使耳石淘气了一把啊，离家出走了，离开了他原来的位置，跑到了邻居家里边串门，也就是来到了半规管里面，结果呢就是我们活动或者是体位改变的时候会出现水土不服，给大脑传递了虚假信息，大脑无法判断真实情况，那怎么办，就胡乱指挥呗，结果呢就出现了头晕、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不舒服的症状。得了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怎么办呢？目前的主要治疗方法呀包括手法复位和仪器复位。手法复位是受人为因素和患者自身情况的干扰比较大，从而呢影响治疗效果，个体差异比较大，在不具备条件的基层单位还是主要的手段。另一种呢就是技术相对成熟、成功率比较高的仪器复位，一般呢在比较大的三甲医院都会配置应用。机理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科学设置的体位变化，根据耳石所在的位置制定出针对不同半规管耳石的精准诊断治疗程序，使跑到半规管当中的耳石重新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也就是赶回到它自己熟悉的老家去，这样呢患者的水土不服就会明显的得到缓解。这类技术的优点呢是复发几率低，疗效显著，患者少遭罪，也不用住院呐、打针呐、吃药啊，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好转。那说凡是头晕就都是耳石症吗？
当然不是，可以引起头晕的原因有很多，耳石症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其他的病因呢还是需要神经内科的专业医师经过查体和相关的物理检查排查之后才能够确诊指导。如果您患有头晕的症状，请到正规的医院前去就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呀，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10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香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富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 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妇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宁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宁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宁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宁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宁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铁宁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宁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

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积郁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迹。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

0: 漫舞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麻将新手有多好运，重点是在有多好运。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啊，每个麻将新手上辈子他都是加引号的风水大师，不摆阵就不会打牌，万饼条各排一列，宛如在给麻将军训。别人的牌是整整齐齐并排一体，他的牌是麻牙和麻牙间隔的是108000里。这还是平面意义上的，真正的天赋异禀的麻将新手呢，早已经突破了三维立体空间，他们能摞起整整的3层高的大楼牌，谁也说不清他是在打麻将呢，还是在堆积木呢。最厉害的甚至还会当着你的面每摸一张牌就报一下数，现场开始数圈圈喝条子，

牌，我看牌，我打牌。你好心提醒他，哎，你别这样啊，你这打明牌呢。人家倒好，一脸无所谓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总得自己先看明白喽。你看，让人很无语不？没办法，不这么分门别类的摆好牌呢，新手玩家甚至连怎么胡牌、打哪些牌，他都算不过来，打不出去。比起被其他玩家看透底牌的风险，这因为自己没看懂，结果错失本可以胡的机会，相比下会更加的致命。所以啊，如果打着打着，朋友局里突然来了一个老手，那么新手就会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跪求着人家站自己身后来把把关，并在老手点出自己的手里已经有五张牌可以胡的时候，惊讶的感觉天灵盖呀被掀翻了。哎，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呢？这众所周知，当一个麻将新手呢被请上桌时，那只能啊说明一点，这个牌局是真的找不到其他的牌搭子了。所以一开始呢，他几乎是被所有人一顿甜言蜜语求着上桌的。然而牌场如情场，少的呀是不改初心，多的是两面三刀的渣男。玩之前呢是众星捧月，玩之后啊，哎呀，这词儿也确实不好说了。所以呀，麻将新手想要成为高手，这是必经之路了。那么牌场不如扬了个扬，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一个新手一不小心耳根子软了，上了一个1v3的老手桌，那么大概率接下来就会要面临一场牌桌霸凌。平时瞧着特别暴躁凶狠的大哥大，也会因为不懂游戏规则而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体会到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什么叫做翻脸不认人。嫌他打得太慢，一些棋牌老手的耐心会随着血压的飙升分分钟的消失殆尽。很快呢，场上就会响起一声声经典的催促语，快点吧快点吧，我都要睡着了，这老年活动中心呀，比你打得都快。而大哥呢，人在屋檐下不敢大喘气，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平时做事呢总是井井有条的乖乖女同事，如果一被拉入局的话，也将表现出罕见的慌乱，开始从摸牌就搞不清从哪里摸起，顺时针呢还是逆时针呢，更何况那么多的规则，什么13幺啊，大相公小相公，万能财神牌啊，怎么用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只能沦为同事局上的大冤种，开始一波胡出乱打，走上倒霉的输牌之路了。当然人家这些年呢也不是白混的啊，总会在某个局里犹犹豫豫半天，才艰难打出一个红中，气得下家差点呢当场吐血。苍天呐，为什么一个废牌都要纠结那么久呢？他呢却一脸无辜，但是我废牌太多了，很难选啊，是不是很让人无语呢？不仅如此，这一些手速慢的萌新啊，还会没打两分钟就竖起食指，开始反反复复的清点手里的牌数，1、2、3、4、5、6、7、8，听着这数字啊，你脑子又嗡。

因为呀、啊，因为一个新手最大的恐惧就是不知不觉间多摸了牌或者少摸了牌。你如果放在北京麻将里呢，那就是以一己之力弄黄了整把牌，搞得其他玩家呢好不容易摸到了绝杀好牌，也要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举动集体陪葬，重新开局。有的人的摸牌呢是唯唯诺诺的，放炮呢却是重拳出击。曾有新手哭诉起自己处于排场鄙视链底端的经历，因为摸错了别人的牌被嫌弃是屎勾手，并在高手精心算计的大海里面呢一个乱放炮毁了整场局。换偶像剧里呢，那就是傻白甜和腹黑霸总的碰面戏，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就只有被气到鼻孔冒烟的暴躁老哥直冲出去敲起隔壁棋牌室的门，宁可跟陌生人凑局也不肯再跟他玩了，最后没凑齐宁愿打开线上麻将，嘴上啊还要抱怨两句没有你这么打牌的。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唯一的进修途径大概就是学习排场狠话了，打北不后悔，打南牌不难，四菜一汤，沉浸在这种欢乐的喊话氛围里呢，那叫一个学得快。这种800年前古早的迷信口诀不会受到任何思路的干扰，也不用考验察言观色的能力，最受萌新玩家的青睐。总之几乎每一个新手看起来都充满了狼狈慌乱，那么当三个老手一顿刀光剑影之后，杀的是难舍难分，独独他一个人活在状况之外。常言道，如果一个麻将新手打了三四把下来，麻友们还没有嫌弃你、催你、质疑你，还用温柔和耐心循循善诱你，那么十有八九他是爱上了你。哦，打得慢都是其次的，关键呀是新手打牌他很邪门，常常运气好到爆，但凡有人敢笑话小看新手，很快呀就会发现他笑不动了。著名的麻将大师胡适先生就曾经真情实感地怀疑过，好像麻将后面有鬼。意思是什么呢？有的人打牌的时候啊，就像是牌后面有神灵操纵一般，手气特别好，不然根本无法解释新手光环这四个字。你想起那一天，你戴好了你的发字的首饰，摇到了心仪中的梦中情人。作为牌场上的老油条，你最喜欢观察打牌的人，有人喜欢条子，有人喜欢筒子，有人喜欢炫耀摸牌技术，他们往往更偏爱条子，因为条子它最好摸。而如果是奶奶爷爷局的话，那么老年人呢则往往会喜欢万子，比如说七八九万，这叫大富大贵，听着吉利。所以啊，每次开场之前，你呢其实已经先拿到了十分之一的胜率，但你信奉多年所有的秩序都会在那一天所崩塌。那不过是你打了多年麻将之后又一个平凡无奇的下午，但在这诡异的牌场上多了一个陌生的新面孔，他的名字就叫做麻将新手。这个身份呢就如同他的打牌技巧一般玄妙，仅停留在了认识牌和知道最基础的胡法的菜鸟水平。但是刚抓完牌，他就会慢吞吞地掰了掰牌，然后呢他就推牌了。他困惑地望着你，我是不是胡牌了？你看看他，又看了看牌，很好，不错，啥也不是，天胡而已。这个时候啊，心里就流下了羡慕的泪水，嘤嘤嘤，为啥不能是我呢？你不信邪，无非就是狗屎运而已嘛。于是呢你打起精神重振旗鼓，决定再来一局。然而呢更气人的是，拥有了无敌新手光环的他，不仅打起牌有魔法，而且没有章法。有的第一次打呢就截掉了上家的爆头，外加一个杠上开花直接给人干懵，有人连牌都没看清，一不小心拆了一对打在锅里，你以为他必死无疑，结果呀他又是一个自摸，惊掉所有人的下巴。于是不管你怎么骗上家防对家踩下家，你都逃不过被新手嘎嘎乱杀。新手的玄学的来牌就是你根本猜不透他究竟他要胡什么，而且他花式胡给你看，最后是乱拳打死老师傅，让你败得呀欲哭无泪。更离谱的是，有时候啊一个麻将老手站在身后守着他，然后各种指点，他也打得毫不起眼，但没人指挥的时候呢，他反而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十把赢了七八把，简直让人怀疑这怕不是扮猪吃老虎吧。
因为新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算计，不按套路出牌，也不会做大牌，打法简单又直接，能胡就胡，怎么开心怎么来。所以呢，不管你是暴跳如雷还是如履薄冰，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麻将新手的好运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孙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这次公司的麻将争霸赛呀，我一定要拿第一，因为第一的奖品啊是一台超薄的笔记本电脑。
1: 完了，我压根就不会打牌，根本记不住那些规矩，怎么打呀？
0: 小李，你以前没打过麻将吗？
1: 打过，但是记不住怎么打的了。
0: 哎呀，这个麻将呀其实很简单，到时候啊你看我怎么打的你就跟着学，你不明白呀就可以问我。
1: 好的，谢谢吴哥。
0: 好了，现在要抽签了，你先抽吧。
1: 嗯，好，我看看。是 A 组，
0: 该我了。啊，我看看啊。哎，我也是 A 组，
1: 那就多请吴哥关照了。
0: 小意思，这麻将可简单了，我可是打遍天下的无敌手，大家呀就按照自己的号码赶紧坐下来吧。
1: 好的，
0: 这样我们先洗牌。
1: 然后呢？
0: 然后呀就摸牌。
1: 摸几张呢？
0: 一次摸一张，咱们轮着摸牌，每人13张。
1: 然后呢？
0: 然后就码牌呀。
1: 咋码呢？
0: 你可以按照花色码，你看啊，这条子放一块，腕子放一块，筒子放一块。
1: 那其他牌呢？
0: 就放旁边呗。
1: 哦，好吧。
0: 哦，小丽，你这不是马牌，你这是搭积木，要都叠一块。

0: 画了你，那你怎么看牌呢？你想想。
1: 哦，对呀、啊、对呀、啊，那我赶紧放下来。
0: 你要像我这样摆成一排。
1: 好的，那我分一下类啊，条子放一块儿。那是先放少的还是先放多的呢？还有是从左往右排，还是从右往左排呢？
0: 哎呦，你随便排吧，我们仨都码好了，就等你开牌了。
1: 要不你们先打吧，我这儿还得一会儿呢，这么多牌看得我眼都花了。
0: 哎呀，什么你先打，咱们四个人是一组的，我们没法先打，这属于犯规行为，咱们呀打的是比赛。
1: 那我再等我一小会儿好不好？
0: 哎呀，算了算了，我帮你码牌吧。
1: 那这算不算犯规呢？
0: 当然不算了，咱们是一个组的。
1: 可是你看了我的牌呀，不就知道怎么赢我了吗？
0: 关键呀是咱们的总积分，这个才是重点。
1: 为了公平起见，我还是自己码吧。
2: 小丽啊，咱们的比赛时间都过去10分钟了，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1: 马上马上。好了好了，开始吧。
0: 好，我是庄家啊，我先出牌了。一条，
1: 二条，
0: 碰，
1: 那我炸了。
0: 炸什么炸呀，你打的是麻将，那不是扑克牌
1: 啊。不能炸呀，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打了一张你就得摸牌。
1: 哦，还得补充弹药是吧？好的。
0: 二筒，
1: 我到底该出哪张牌呢？
0: 你能不能快点啊？
1: 我是必须要出同一花色的牌吗？
0: 对呀、啊。
1: 那我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妖姬。
0: 哎呦，不能打这个牌，你得按规矩来。
1: 我刚才好像多摸了一张牌，吴哥，我能不能退回去啊？
0: 哎呦，你这也太乱了，哎，跟新手打麻将真是太痛苦了。
1: 吴哥，要不你帮我看看呗？
0: 好吧好吧，我看看啊。哎，你这不就自摸了吗？
1: 啥叫自摸呀？
0: 哎呦，就是你自己摸到了这个牌糊了，我们大家呀都输给你了。
1: 真的吗？我运气真的这么好吗？
0: 哎呦，真是邪门了，我这久经沙场的老将怎么还输了呢？
1: 来来来，吴哥，我们继续玩。先洗牌，这回呀你肯定会赢的。
0: 那必须的，我还等着领我的笔记本电脑呢。
1: 喂，快递呀，帮我放驿站吧。什么？食物得验货呀，可是我……
0: 你不会打一半麻将要去拿快递吧？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是海鲜，它必须得验货，还得放冰箱呢，我很快就回来，我宿舍呢就在旁边小区，拜拜啊。
0: 哎，别走啊，这是比赛呀。哎，
1: 不好意思啊吴哥，久等了，我回来了。
0: 啊，不久，确实不久，也就半个小时，这才落后别人组1200分而已嘛。
1: 啊，落后这么多了，那咱们赶紧打吧。
0: 小丽啊，
1: 你不要每次出牌的时候都等那么长时间行不行啊？我怕打错嘛。
0: 我宁愿你打错，你只要快点就行。
1: 那该我摸牌了吧。
0: 啊，快摸快摸快摸。
1: 天灵灵地灵灵，各方神灵快显灵，显灵显灵，保佑我摸到一张好牌哦。
0: 哎呦，你别整那些没用的，快摸牌吧。
1: 吴哥，你再帮我看看牌呗，我是不是又自摸了？
0: 我看看啊。哎呀，你咋又糊了呀？不是你啥也不懂怎么老赢呢？
1: 可能是我走了狗屎运吧。
0: 四筒，
1: 吴哥，这是不是杠上花呀？
2: 你咋又赢了？
1: 这不是托吴哥的福吗？
0: 好吧好吧，那再来再来。
1: 吴哥，我又糊了。
0: 再来。
1: 吴哥，我好像……
2: 你又糊了呀？
1: 又是我糊了。
0: 哎，你是不是装不会呀？怎么把把都是你赢呢？
1: 我不是给咱们组赚积分吗？
0: 我来看看你的积分榜啊。哎呀，咱们已经排到第二了，快快快，赶紧接着打。
1: 吴哥，我糊了。
0: 看来咱们这次拿第一稳了。
1: 时间到了，咱们去看看积分榜吧。
0: 咱们要是拿第一，就有这个笔记本电脑喽。
1: 吴哥，我看海报上写的是个人积分最高的才可以拿到笔记本呢。
0: 什么？
1: 你看，
0: 难道我这就白忙活了吗？
1: 吴哥，要不我请大家吃顿饭，一起庆祝一下吧。
0: 好吧，那咱们就去。

0: 去吃饭庆祝一下。
1: 吴哥，你想吃什么呀？
0: 之前呢，领导总带我去一家日料吃饭，感觉很不错，咱们就去那边吃吧。
1: 什么？是要去那家日料吗？那家好贵呀。
0: 小丽，你作为一个麻将新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战绩，和我的悉心指导指定是分不开的。你拿到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笔记本，难道不应该感谢一下我还有同事们吗？
1: 我可是……
0: 别可是了，大家打了半天麻将也都饿了，开我的车去吧，把王会计和李哥都叫上。
1: 啊，还要加人呢。
0: 哦对了，干脆把领导也叫上。要不是领导呢，你也拿不到这笔记本。咱们也得感谢一下他嘛，对不对？
1: 我这个月工资恐怕是保不住了。
2: 对于麻将新手的好运气，送各位一段话：上联惊天动地清一色，下联含笑九泉杠上花，横批惹不起。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赌博，稍微娱乐一下也就可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8: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7: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9: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2: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在孩子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因素里，相较于出身、机遇、精力、智力、意志品质，我们最能控制的其实就是说话这件小事。因为语言就是一种习惯，日常生活当中改变一下说话方式，就会让孩子受益终生。今天的节目里，爱佳来和您分享，最成功的教育就是养一个会好好说话的孩子。
1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2: 前几天，爱家有位亲戚一家三口来旅游，这位亲戚和我们走动不多，只知道他家经济条件不错，儿子上小学4年级。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在饭店请他们吃饭。我知道这家饭店的鱼卤面是特色，于是点菜时给每人点了一碗作为主食。吃饭的时候，亲戚家儿子全程拿着手机玩游戏，嘴里不时冒着脏话，偶尔夹2筷子菜。等到主食上桌的时候，他一看是面条，当即生气地说道，谁点的面条，老子最讨厌吃面条了。我被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话能够从一个小学生嘴里说出来。饭局的尾声，我点的红烧猪肘还剩最后1块肉没人吃，亲戚让我老公吃，我客气地回了一句，我家这位体重超标，我都让他少吃肉，还是让小朋友多吃点吧。没想到他儿子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说，叔叔你别吃了，都胖得像头猪一样了。亲戚赶忙打圆场，小孩子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哈。我和我老公四目相对，尴尬地笑了笑。饭桌上，亲戚讲他家儿子多才多艺，会打架子鼓，篮球打得也不错，还是他们学校的金牌小主持，学校搞活动基本都由他做主持人。亲戚得意地说，我儿子就是我赚钱的动力，我就希望多赚点钱，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将来把孩子送出国念书。我当时心想，这样的孩子学习再好，才艺再多，说话连最基本的教养和尊重都没有，他接受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所谓言为心声，一个孩子的说话方式藏着他的教养与素质。有教养的孩子说话礼貌得体，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没有教养的孩子说起话来让人难堪， 把毒舌刻薄当伶牙俐齿，把口无遮拦当童言无忌。有句话说，最好的教育不是拥有高分数，而是刻进骨子里的教养。同样的，最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培养孩子进名校，而是教出一个好好说话的孩子。否则，纵使有天才般的才智，家财万贯的背景，也不免要为嘴上的放肆而付出代价。微博上每年何炅过生日的那天，都会出现一个固定热搜，叫做何炅好人缘。因为每年何炅过生日的时候，大半个娱乐圈都会送上生日祝福。就像网友们说的那样，何炅的人缘真的是没话说，他是娱乐圈里公认的情商高，会说话。在向往的生活里，黄磊伤感地说自己眼睛不行了，可能是老花眼。老花眼意味着年纪大了，一般人可能就安慰一下，没事没事，很正常，或者违心地说上一句，我也老化，比你还严重呢。这样的话貌似在安慰，实际上对当事人来说毫无意义。何炅先是愣了一下，说是吗？过了几秒，他举起杯子和黄磊碰杯，轻松地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吧。一句话摆脱了老花眼的尴尬问题，也维护了黄磊的面子。难怪黄磊称赞何炅，他是一个让人很舒服的人。在《偶像来了》当中，蔡少芬也曾表白何炅，我真的很欣赏何老师，他说话让人觉得很有爱，也会让你释怀，让你得到安慰，我觉得那是男人中的男人。何炅说话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处处体现着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也让他收获了好人缘和好口碑。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有个好人缘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学研究项目曾经花了75年，跟踪了724个人，试图研究到底什么才是幸福的人生。经过70年的研究分析和观点提炼，哈佛大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只有好的社会关系才能让我们幸福开心。可以说，人生的困扰80-90%都出在人际关系，人生的幸福80-90%取决于人际关系。而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绝不是靠金钱、地位和外貌，而是靠言行举止。一个彬彬有礼、言语谦逊、说话在意他人感受的孩子，仿佛让人感到隆冬壁炉旁的暖意，让人不仅想靠近，赢得他人的好感。因此，他们能够在成长的道路上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像身上系着一条安全带，一旦出现意外变动或动荡，安全带便会发挥作用，使孩子脱离危险，获得安宁平静。看似简单的一言一行，却能帮助孩子成就圆融自如的人生。好好说话的力量绝不可小觑。大学的时候，我曾经给一户人家做家教，他家女儿琪琪6岁，非常可爱。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上完课他有点害羞地说，姐姐我很喜欢你，你下次再来好吗？一席话说的我心花怒放。琪琪是那种时刻把礼貌用语挂在嘴边的孩子，无论和谁说话都是用询问的语气，这样可以吗？好吗？比如他会跟保姆说，阿姨，你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我的书了吗？可以帮我找一下吗？妈妈出门时，他会跟妈妈说，路上要小心哦，拜拜。对了，妈妈，如果你看到路上有卖草莓蛋糕的，可以给我买一个吗？谢谢。我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说话这么招人喜欢。仔细观察才发现，琪琪的父母也是这样的说话方式。比如妈妈会说，琪琪，请你先去洗手再拿饼干。再比如，琪琪，你帮妈妈把水果拿来好吗？谢谢你哦。当时不懂，觉得这家人客气的有点虚假，如今想来，这家人真的是十分有远见。好好说话这件事，从小学到大学都不教，只能靠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的耳濡目染。希望所有的

长们都能够以身作则地教会孩子，对帮助自己的人说谢谢，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我错了，不吝啬自己的赞美，经常夸赞别人，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尊重与倾听他人。古人云，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语的力量历来不可小觑，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的言语，或许你会发现你已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着孩子的人生。俗话说三岁看大，会说话的孩子藏着看不见的智慧和修养，这些会让他以后的人生更成功。孩子的语言形成期是3到6岁，在此期间他的模仿和复制能力非常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好说话，言传身教，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的小脑袋里装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他们怀着对身边事物的好奇面对这个新世界。所以作为父母最常听到的问题就是，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下面的时间当中，爱家就来和您探讨一下该如何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你是垃圾箱里捡来的，你是充话费送的，你是超市买来的，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答案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如今我们这些捡来的一代人升级成为父母，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我们不想用小时候得到的答案糊弄过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作答呢？孩子问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是因为孩子好奇的天性，一个是因为孩子的归属感正在建立，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面对这样的问题，爸爸妈妈的解释越是遮掩，孩子的好奇心就越重，解释的落落大方，他们反而觉得这很正常。模糊的回答看似是在开玩笑，其实给孩子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这个问题会让家长感觉到有一些的尴尬，不知道回答的尺度在哪里，但是家长也不用过度紧张。这种问题的回答不是一次性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认知也是逐渐完善的。孩子每次问，宝爸宝妈诚实地告诉他就好，但是要注意用词，不要说孩子不懂的词，因为这样他们会继续追问，我们就真的说不清楚了。我们可以把语言转化成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充满温馨和神秘就更好了。例如，爸爸肚子里住着一个小精灵，妈妈肚子里也住着一个小精灵，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想住在一起。于是，爸爸肚子里的小精灵就住到了妈妈的肚子里，一起长大，越长越大，直到有一天妈妈的肚子里装不下了，他就出来了。你猜出来的小精灵是谁呀？对了，就是你哦。我们的答案只需要给孩子正确的解释就可以，不需要过度的专业和难度。对于两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绘本的形式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例如我是怎么诞生的呢，小鸡鸡的故事。除了绘本，还有视频我从哪儿来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多种的形式都能够帮助孩子了解，绘本的色彩和绘画形式都是非常有趣并且适合孩子阅读和观看的，它是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通过观察、听、触摸等了解人的身体结构，学习简单的生理知识。视频的观看能够让孩子更加直观地了解自己的生长过程，也可以避免家长因为尴尬和对生育知识的不熟而讲错。不管答案是什么，三个原则宝爸宝妈一定要遵守。一是科学性，要告诉孩子真实的事实，可以简练，但是不要哄骗。二是趣味性，把一些难懂的词汇拟人化，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神秘感。三是不要逃避，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要自然，因为性启蒙是孩子需要了解的知识，你越是落落大方，孩子就越觉得自然。如果宝宝一直没有问过相关问题，宝爸宝妈也要寻找合适的机会为宝宝进行性启蒙的教育，正确的、适时的给宝宝

性启蒙教育，能够帮助宝宝增加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己。0到1岁的宝宝，我们可以多按摩孩子的身体，帮助他感受和认知，允许他们通过啃手指、吮吸脚趾等方法来探索自己的身体的行为。1到2岁的宝宝，我们可以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教他一些身体的名称，也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男宝宝或是女宝宝的小玩具、小衣服，建立初步的性别意识。2到3岁的宝宝，我们可以通过绘本、视频等方式让宝宝了解男女身体的不同。3岁以上的宝宝就要教给他保护自己隐私部位的方法以及触摸自己的界限。性教育不是一次谈话、看一本书和看一次视频就结束的，是蕴藏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孩子是上天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去引导孩子，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健康快乐地长大。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大概爱情里也时常如此。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

如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怎么办？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孤孤单单的日子，被繁华热闹簇拥时，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车驶上高速公路，也不开导航，信马由缰的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沿着陌生的街道，没有目的的向前进。坡上村孤单单的

听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能拥抱两个人的美好。

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

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记忆力太好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0: 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1: 我们的爱情变得那么的被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宝宝。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明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3: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

0: 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8: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

0: 只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6: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7: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以财政部等部门

0: 预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4: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3: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置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4: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5: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6: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7: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和绿

0: 接受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3: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2: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4: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2: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6: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5: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7: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8: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8: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0: 美军。

0: 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

0: 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炙烧，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8: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新闻专栏今天播出，市水利局全力做好汛期防御工作，筑牢区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察群众之所想，主动担当做好事。为群众办好事，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所思所想来考量。1940年，王丕年担任延安县委书记，为了解群众心声，他白天挽起裤脚与群众同耕共作，晚上提着马灯挨户走访，终于换得群众敞开心扉。王丕年将这些肺腑之言一一记录，主动调整让群众有怨言的工作内容，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融干群隔阂，便坐等上门为主动敲门。只有沉到基层，走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头巷尾，仔细体察群众的生活境况，倾听群众的所愿所盼，把他们的想法记在心里，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谋群众之所需，立足民生办实事，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切实需求来进行。从江西瑞金的红井清泉到河南蓝

好的交通城域，再到宁夏闽宁镇的干沙滩变金沙滩。我们党始终怀着为民初心，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懈奋斗。当前，围绕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要在扎实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急群众之所急，直面问题，解难事。群众的痛点、难点、堵点正是工作的发力点，为群众排忧解难，最忌口号响亮，行动漂浮，要拿出硬招实招，把症结找准，把责任压实，在打通梗阻、补齐短板上动真碰硬，确保工作落到实处。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根据群众点题，开设长者食堂和健康小屋，满足老年人日常餐饮、就医需求。湖南省花垣县、重庆市秀山县、贵州省松桃县着眼于三地人口流动频繁、跨省就医成为常态的情况，开展医保联动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就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才能让民生真正落地有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评判标准，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23日，我市召开统战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海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唐海刚要求全市统战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找准改革创新的切入点，迭代升级爱向社区、十六子、同心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用活滨州智将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活动中心，做强律动会法律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和矛盾调解，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统战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全域旅游文化传播全过程，要提升宗教治理水平，持续巩固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良好稳定局面，要常态化下沉基层走访统战对象，强化跟踪问效，主动靠前担当，推动全市统战工作向提质创优转变。本台记者杨帆、郭敏报道。汛期已至，防御工作刻不容缓，市水利局立足城区防洪排涝、山洪灾害防御、河道行洪保障等核心任务，紧扣我市地形地貌与水利工程实际，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域发力，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工程加固、物资保障、宣传预警、责任落实、隐患整治、预案演练、工程攻坚七大维度，织密织牢全市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在败家河村，记者看到村内防汛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范，救生衣、铁锹、沙袋、应急照明等抢险物资一应俱全，村里配套建成简易雨量站、预警广播、入户校应机等监测预警设备，可实现雨情自动监测、预警信息及时播报、险情快速呼叫响应，工作人员同步开

0: 展入户走访，面对面向村民讲解山洪灾害防汛要点，把防汛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基层防汛最后一米。作为城区防洪排涝的核心骨干工程，南山防洪渠发挥着关键屏障作用。渠道全长5.2公里，分东中西三段，承担南山坡面雨水拦截和主城区排洪减灾任务，构建起完善的城市防洪体系，可有效抵御30年一遇洪水，是保障主城区安全运行的关键水利设施。针对泾河城区段淤积问题，我市实施泾河城区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治理长度6850米，清淤总量210.71万立方米，按30年一遇标准建设。工程于2026年3月开工，抢抓汛前窗口期加速推进。截至目前，已完成清淤44.64万方，围堰1.9公里，护坡整修5.54公里。5月22日，按汛期管控要求停工，汛后将全面复工，确保2027年11月底按期竣工，全面提升河道防洪能力。市水利局副局长杨博：
1: 郑州市水利局2026年防汛备汛工作主要开展了七项工作，一是压实各级防汛责任，落实两座水库三类安全责任人，任村三洪防疫61名四级责任人，责任全覆盖；二是开展水库河道全域隐患排查整治，严查水域四乱问题；三是夯实监测预警，专业维保全市预警会场设备，联动气象水文共享水域情信息，汛期全线启用预警系统；四是修编完成水库调度抢险预案及四县镇村四级三洪防汛预案；五是推进泾河城区段清淤工程，汛期前已完成护坡、清淤等阶段性施工，全部完工后防洪标准达到30年一遇；六是开展水库防汛应急演练，落实汛期领导代办24小时值班制度；七是符合4处三洪危险区，下调3处风险等级，现有高危区8处、一般区32处，全部落实管控举措。
0: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持续绷紧防汛之弦，紧盯雨情水情，严守安全底线，强化应急值守，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汛期防洪减灾攻坚战，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水利保障。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暑期以来，滨州市图书馆迎来阅读学习热潮，各大建院市入座火爆，广大青少年学生群体纷纷走进图书馆，沉浸式读书学习，充实假期生活。图书馆通过延时开放、丰富活动、优化服务，全力打造便民暖心的暑期书香阵地。一大早，记者来到市图书馆文化教育图书借阅室的自修区，几乎座无虚席，大批学生伏案埋头学习，室内静谧有序，不时传来书页倾翻的细碎声响。柔和采光搭配凉爽宜人的环境，安静又舒心，吸引了众多学习爱好者前来打卡自习。滨州市图书馆图书管理员胡娟：
2: 暑假图书馆人流量明显的上升，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学生孩子，还有不少大学生趁着假期来这儿学习，每天一开馆都有不少的孩子在门口等着，自习区经常一上午基本就坐满了，借阅量也比平时翻了好几倍。
0: 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同样书香涌动，热度不减，这里品类齐全的社科类藏书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专程前来查阅资料，拓展视野，深耕学识，在沉浸式阅读中丰盈自我，提升素养。舒适的学习环境，浓厚的求知氛围，让大家纷纷驻足打卡，潜心研学。学生姚木兰：
3: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在家，这个学习氛围不够浓厚，这是比较容易懈怠。所以，这个图书馆呢，它。

0: 环境比较好，所以我就每天来这里，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并且图书馆也有很多书籍可以借阅，可以帮助到我的学习。
1: 在少儿图书借阅室，一批小小图书管理员早早到岗就位，开启充实的暑期志愿时光。他们主动为前来借阅图书的小朋友和市民提供引导、借阅协助等服务，在志愿服务中锻炼自我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品读好书，乐享阅读。学生韩佳毅：
2: 我喜欢阅读，所以我经常来到图书馆阅读，参加图书馆的各类活动。在这里我收获了许多知识，也收获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为丰富广大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精准适配暑期青少年集中阅读学习的需求，市图书馆近期实行延时开放制度，周内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延长开放，打通阅读服务便民通道，切实发挥图书馆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打造暑期书香好去处。与此同时，一系列丰富的阅读活动也在暑期陆续上线，丰富市民假期文化生活。滨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刘丽：
3: 针对暑期少儿读者增多的特点，持续推出各类阅读活动，像小小图书管理员亲子阅读手工制作、青少年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等。
1: 图书馆藏书丰富，环境清幽舒适，是暑期学习阅读的绝佳去处。夏日读书正当时，不妨走进图书馆，沉浸书香，静心研学，用学习充实美好假期。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23日，迎来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正值三伏天中伏，是全年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时段，世间万物步入繁盛极致的时节。不同于南方的湿热闷热，北方大暑以干热暴晒为主，昼夜温差大幅收窄，局地对流降雨频发，骄阳热浪笼罩大地，草木肆意舒展，蓬勃生长，处处皆是盛夏繁茂热烈的景致。民间素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的说法。大暑暑湿之气旺盛，人体阳气浮于表面，过量出汗易损耗阳气。遵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的理念，此时养生以少动多静、劳逸结合，起居可顺应时节，夜卧早起，辅以午间小憩，运动优选散步、游泳、八段锦等舒缓项目，日常可品茶练字、静心凝神，舒缓情志，收敛阳气。饮食上秉持清淡原则，坚持低盐低脂，补充维生素，适量食用苦瓜、冬瓜、黄瓜、毛豆等时令蔬果，可清热祛湿、解暑生津，搭配葱姜蒜醋食用，既能健脾开胃，又能杀菌防病。大暑民俗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伏天吃瓜、晒伏驱潮、吃面消暑的习俗流传已久。民众常以绿豆汤、凉面、瓜果等清淡食材消暑润燥，静心舒缓度夏。大暑既是盛夏的尾声，亦是生机的序章。极致暑热孕育蓬勃生机，万物在盛夏暖阳中蓄力生长，丰盈蜕变。热烈的盛夏时光藏着自然的韵律与时节的美好，以静心从容的姿态接纳暑夏风物，便是大暑独有的浪漫与意趣。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0: 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离速难离。
1: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身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3: 补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上天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
4: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个小兔崽子，给我闭嘴，自己考试不及格被你妈赶出家门就算了，还拉我垫背告密我藏私房钱。现在好了，现在咱俩谁也回不去了。
3: 学校开大会，会台上校长清了清嗓子说，这个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又到了，去年是高一的同学们出的力，今年该轮到高二的同学们了啊。铁柱跟媳妇儿从小就是同学，一天铁柱开着车拉着媳妇儿，路边有个阿姨摆手，铁柱刚要刹车，媳妇儿说，你要干嘛？怎么停车了？
4: 那不是咱们初中数学老师吗？让他搭个车呗。
3: 一听这话，媳妇儿赶紧摆手说，啊，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4: 啥呀，一个老师有什么危险的？
3: 就你我还不知道，我怕他一说话你就打瞌睡啊。
4: 小时候我妈告诉我，洗澡的时候嘴里一直要含一口水就不会感冒，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直到昨天说起这件事情，我妈才说出了真相。我小时候洗澡的时候啊，总爱唱歌，而且还特别难听，我妈为了不让我唱歌才出此下策的。约翰彩票中了200万，于是向投资专家咨询之前做什么生意好呢。
3: 投资专家呵呵一笑，做生意吧，最基本的原则呢就是物以稀为贵，比如你看那个地方某种产品比较稀缺，那你就做这种商品的生意，肯定发财啊。
4: 半年后，约翰灰头土脸地来找投资专家，你是什么破专家呀，现在我生意折本折得连饭都吃不起了。
3: 专家也很不解呀，虽然做生意有赔有赚，但是这赔得也太快了。于是他问道，你做的什么生意啊？
4: 你不是说倒稀缺商品吗？我去非洲倒羽绒服，向冰岛倒蚊帐来着。
3: 投资专家听完当场吐血。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下班回家疲惫地推开门，看见儿子在看电视。

0: 老公在打游戏，静悄悄的都没有理我，于是忍不住抱怨说，哼，我是这个家的空气吗？于是儿子放下遥控器，老公放下手机，他俩一起冲着我摸着肚子说，
1: 好饿呀。
0: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要迟到了，他骑着自行车抄近路，进了一个小胡同。正当大头飞快地蹬车的时候，对面突然冒出一个年轻人，也飞快地蹬着自行车骑过来，两个人相向而行，对方大惊失色，大头也是惊慌失措。
2: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大头急中生智，大喊一声，你往左，我往右。
0: 后来大头还是迟到了，因为两个人在地上躺了很久很久。
2: 老丈人是包工头，阿贵跟着他干活。昨天老丈人把阿贵叫到跟前说，女婿啊，这是你2年的工资，12万，你可要数清楚哦。
0: 阿贵非常感动，爹呀，你不是说工程款紧张没钱吗？
2: 哎，这12万是开发商刚刚给的，就给了12万，我全部给你了。
0: 阿贵激动地拿着钱往外走，心想还是自己家人啊，老丈人太贴心了。还没出门，媳妇儿打来电话说，喂，老公，我弟弟要买房，缺12万，我妈说要我们给垫上。小猴子下山看到一片玉米地，就高兴地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桃子，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走着走着看到西瓜，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走着走着看到小兔子，就丢了西瓜去追兔子，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个故事说明，有一个漂亮而且能装很多东西的包包是多么重要呀。
2: 道长跟着老王进了屋子，四处看了一下，老王迫不及待地问道长，我是南方人，准备在北方定居，就买了这套房，可是我最近发现呢，这屋子里面阴风阵阵，背后发凉，您说这屋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0: 道长手捏胡须，双目微合，过了一会儿悠悠地说道，兄弟，在我们北方冬天不交暖气费，就是这种感觉。高帅的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都在大学工作，小时候他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回家，家里顿时就会展开学术交流。
2: 心理学教授爷爷说，这孩子眼神慌张，语无伦次，肯定有事瞒着咱们。
0: 刑侦系讲师老妈二话不说，把高帅藏在裤腿的试卷掏出来，一看不及格，啪啪照屁股上就打。
2: 物理系副教授老爸提醒老妈，你这么打孩子可不对啊，受力面夹角过大，屁股承受的压力就小，不疼。
0: 这个时候生物系的专家奶奶插嘴说道，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大腿和小腿弯曲的部位最敏感，应该使劲拧那个部位才对。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梦想是什么呢？它是藏在人们心底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抬头便能望见的星光。相信每个人的心底呢，都蛰伏着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梦。有人让梦想成为朝夕相伴的工作，有人在烟火生活里始终守护热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吕佳妮就有着一段兼顾职业理想与音乐热爱的追梦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她的追梦故事。佳妮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是吕佳妮，平日里我是一名扎根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坚守在医护岗位守护患者健康。工作之余呢，我是一名热爱歌唱的文艺爱好者，同时也是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秘书长。
2: 嗯，那听完佳妮的介绍啊，我很好奇呢，根植于你心底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最开始的梦想呢，我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心底里埋下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种子，对歌唱艺术怀揣着纯粹且炽热的追求。小的时候呢，听妈妈哼唱歌曲，我就跟着学、跟着唱。那时候，小小的我就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歌者，用歌声表达情绪，治愈人心。
2: 嗯，了解到佳妮啊，儿时在母亲的熏陶下，早早就埋下了对音乐的喜爱啊，一心呢怀着清晰的音乐梦想。后来迫于现实啊，选择了护理专业，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当时啊，你知道要和音乐梦想暂时错开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3: 那当时呢，年纪尚小，不懂得如何去权衡梦想与现实，只能听从家人的安排，选择了护理专业。后来心里就特别的遗憾，也有很多不舍。记得在上护理学的最后一年里，我一直给家人说想要转专业学音乐，因为年少时候满心满眼的都是音乐，但成长总要面对现实。家人们觉得医护职业稳定踏实，是一份能够立足社会守护他人的体面工作。
2: 家人认为女孩子啊，学个护理专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3: 对，是的、
2: 啊、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个身不由己的选择，那对于既定的现实，我们要学着努力去适应。佳妮的职业啊是护理工作，平日呢还要上夜班啊，工作也是忙碌而辛苦。那对你来说，就护理是立身的职业，音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的初心和梦想。那繁忙的工作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守住这份热爱呢？
3: 平时呢工作

0: 我辛苦繁杂，音乐总能抚平我的疲惫。医护这份职业磨练了我的沉稳与包容，而音乐带给我的是治愈感，也能帮我从容地应对工作压力。
1: 我觉得发自心底的热爱啊，能够抵御很多的疲惫。那聊到音乐，很多人都会说到天赋。那你坚持唱歌这么久，你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有过人的天赋，只是有足够的热爱和足够的坚持。从小单纯喜欢唱歌，没有专业基础，也不懂得乐理知识，更不懂舞台表现。那对比很多天生嗓音优越有专业功底的人来说呢，我只是最普通的爱好者。
1: 关于追梦啊，其实有这种说法，就是天赋大于努力啊。但是我觉得即便再有天赋，努力也是依旧要坚守的啊。
0: 是
1: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些人的出现不但会指引我们前行，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啊。在佳妮的音乐追梦中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能和我们简单聊聊这段相遇的故事吗？
0: 是我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我的声乐启蒙恩师张君琪老师。老师呢，不仅耐心地教我乐理知识、发声技巧、气息控制，一点点纠正我多年唱歌的习惯，更在心态上、审美上引导我。他告诉我呢，唱歌不只是唱技巧，更要唱情感，还要有温度。在我迷茫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鼓励我、督促我，让我从一名业余爱好者变成一名专业的歌手。可以说，没有老师的指引和栽培，就没有现在稳步成长的我。这份知遇之恩呢，我一直铭记于心。
1: 的确啊，有贵人相助是追梦路上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啊，佳妮碰到了，所以呢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更要懂得感恩。你平时就是护理工作啊，少不了频繁的夜班，工作本身也很辛苦，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音乐的学习呢？
0: 我们的工作呢非常的忙碌，也没有固定的双休，时常也倒夜班，整块的空闲时间呢就特别少，所以我就学会了利用碎片时间，上下班的路上我就会听歌、练气息、记歌词，休息的间隙呢我会翻看声乐知识，打磨演唱细节，遇到需要系统学习排练的时候呢，就会提前协调好工作班次，合理的规划作息。
1: 我们有时候啊，总习惯性的把忙碌啊当作搁置爱好的借口，可真正心怀热爱的人，我觉得总能挤出点时间来学习啊。那在工作之余学习音乐的这段日子里啊，有没有哪一段学习经历让你现在都觉得很难忘呢？
0: 有，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呢，是刚开始系统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每周一节课，一首新歌曲。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周老师布置了一首歌叫《洪湖水浪打浪》，我连续学了三周，在第四周上课的时候才掌握了这首歌曲。那在这个期间呢，我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声乐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难。那段时间呢，我夜班也多，工作压力大，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结束后呢，还要坚持的练习声乐，也因为自己基础薄弱，很多的专业技巧呢我都很难的掌握，一句歌词的气息，一个咬字，需要反复练习上百遍。
1: 那当时也有想着说想放弃这种念头啊，
0: 想特别是的。后来呢，就是经常练到嗓子沙哑，吃着治疗嗓子的药接着练习。那也是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呢也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光鲜的舞台背后呢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呢，都不要轻易的放弃热爱。
1: 对，正是这段经历啊，磨练了你的心性意志，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
0: 是的，
1: 长久的学习和积淀终会迎来登台的时刻啊。那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哪一年吗？
0: 人生中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是2016年的腊月23日，是我们滨州市春节群众文艺展演的舞台。
1: 那你当时紧张吗？
0: 紧张，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就是在舞台后面的时候呢，手心都是汗，但登上舞台之后，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激动、治愈和圆梦的幸福感。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所有日夜的练习，所有坚持的辛苦，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1: 都有了回报啊。那你当时演唱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瞄下面的观众呢？有吗？
0: 有，当时看到下面的观众，刚开始也是紧张，但后来就是看到观众们热烈的鼓掌，那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舞台上的那一刻呢，也非常的骄傲。
1: 就是从自主学习啊，到登台演出，佳妮的歌唱之路算是稳步前行。后来加入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啊，是哪一年呢？
0: 2017年7月正式的加入了咱们滨州市音乐家协会。
1: 就是当初你加入音协，就是怎么想的？
0: 自加入协会以来呢，始终积极响应协会号召，踊跃参与市文联音协组织的公益惠民演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等各类的文艺演出。在2022年6月，凭借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及长期的公益文艺付出，我被正式任命为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
1: 那你当时任命副秘书长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当时呢，我就想着说，以前呀，唱歌只是为了治愈自己，满足自己的小梦想。那加入音协之后，我希望呀，把我的歌声呢带给更多的人。担任协会副秘书长之后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责任和担当。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一起扎根基层，开展公益文艺活动，让文艺之花在滨州遍地绽放，用文艺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1: 能够感受到啊，佳妮的梦想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独自享受舞台的绽放，而是希望用歌声呢给更多的人带去温暖和快乐。时间见证着佳妮的成长与蜕变，当然啊，成长追梦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难免遇到外界的质疑、身心的疲惫，或是陷入一个低谷期啊。你觉得支撑你在低谷期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呢？
0: 追梦路上呢，我确实也是时常遇到低谷，有旁人的质疑，也有会被工作排练的疲惫压得迷茫。支撑我下来的，我总结了一下，一是心底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二是恩师一路的提点和鼓励，三是基层群众真挚的认可，更有身为文艺志愿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这份责任。那印象很深的一次，那段时间呢，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去参加了敬老院的演出，当时是重阳节，我唱了一首《红色革命歌曲》。在活动结束后呢，一位奶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么暖心而舒服的歌声了。”那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全部都消散。
1: 那能不能把这首《红色革命歌曲》啊，给我们哼唱两句可以吗？
0: 这首歌呢叫《谁不说俺家乡好》，简单来两句。
1: 好，宣传咱们滨州啊。

0: 声情并茂啊，
1: 谢谢，
0: 真的特别好听。心中的那份热爱还有群众的认可，让佳妮呢信心满满。一路走来就是几经身份转变啊，那回望你的整个追梦之路，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回望我的追梦之路，从2016到2026十年坚守两份职业多重身份，让我收获了双向的成长。一路走来呢，我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变得沉稳坚定，懂得感恩，勇于担当，能够兼顾烟火生活与心中热爱，既能身披白衣守护人间安康，也能心怀歌声传递世间温柔，这就是我追梦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0: 那我们也希望佳妮啊，在护理岗位呢继续坚守本心，在舞台上唱响心中的热爱啊！
1: 谢谢，
0: 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他的努力，愿你的所有梦想皆能实现。
1: 好的，谢谢。
0: 当下很多年轻人啊，都怀揣梦想，却常常被现实压力困住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向前。就是下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那如果让你朗读。

0: 读一段话送给追梦人，你会选择用哪些文字，又想借哪段文字来传递怎样的追梦态度呢？
1: 接下来呢，我想送给正在追梦偶尔迷茫的年轻人这样一段话：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也不是孤注一掷的抉择，它可以藏在日常烟火里，融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生活总有奔波与疲惫，现实总有阻碍与坎坷，但真正的热爱从不会被岁月辜负，真正的梦想也不需要急于求成。你不必纠结天赋高低，不必焦虑前路漫漫，不必因为现实的压力轻言放弃，慢慢来，稳稳走，守住初心，脚踏实地，在平凡的生活里深耕热爱，在琐碎的日子里积攒力量。所有默默的坚持，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会让你在自己的赛道里闪闪发光。
0: 感谢佳妮的朗读。的确啊，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那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追梦路上都能实现所有的梦想。于佳妮而言呢，梦想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白衣肩负衣者使命，歌声呢承载文艺热爱。祝愿每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坚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本期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 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魏小涵的一篇文章，文中记录了他与罹患癌症的父亲相处的最后时光。

决定把爸爸送进安宁病房是在2023年的5月底，他还挺开心的。去中医院调理，把红细胞和白蛋白的指数调理好之后，我们去做化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没有告诉他要放弃治疗，他以为终于可以看到一条治疗的路了。那时候他的情况已经无法治疗了，过程非常突然。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其实之前他也有前列腺炎，但是吃药控制得很好。2023年年初发完烧之后，他瘦了20斤，胖胖的一个人都脱相了，开始起夜特别频繁，一晚上8-9次，完全没办法睡好。透过房门可以看到厕所的灯永远亮着，我也睡不着，影响到生活了。他才去验血，查出来前列腺癌 PSA 达到300多，几乎是全身转移，骨、淋巴、肝脏、肺，最严重的是肝上面还有一个阴影。我找了上海最好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问能不能化疗，他有很严重的贫血，化疗可能有生命危险。配了靶向药和保骨针回家，前列腺癌是可以带癌生存的，指标慢慢降下来了，我们都挺

开心的。当时我还规划好了六月要带他去泰国玩，后来复诊有一个肠道的数值越来越不对，检查出来是原发的肠癌，主治医生说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我又托人问了很多三甲医院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至多只有半年生存期。我不惧怕死亡，送他进临终病房是因为我很害怕他痛。我把网上问诊平台从2016年到现在的记录都翻了一遍，知道癌痛是很折磨人的，随便搜一搜，彻夜不睡觉，满头冷汗，抱着被子打滚，如果后期肠梗阻腹水出来，人会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一旦痛了能给他及时上麻醉，让他好好走完后面的日子，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能察觉到他的内耗和害怕，确诊前列腺癌之后，因为吃药的原因晚上睡不好，白天动不动就睡过去，他也吃不进什么东西，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大概生癌症的人都是相同状态，害怕。查出肠癌的肠镜检查拖了半个月才去做，我有个姑父是肠癌走的，他看到过这个事实，不能接受自己肠道上可能有癌症，这对他来说就是判了死刑。我选择顺从他，哪怕知道结果可能是不好的，不愿面对的事情我强迫你面对，内心先崩溃了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精神比较重要，他说不想做，我说行，那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其实九年前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要考虑给60多岁的爸爸养老送终的问题了。我劝他换到一套适合两代人居住的房子，和他搬到一起，以后要是结婚了也可以照顾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想风筝那头的线被绷得特别紧，寸步难行。我没办法离开上海，拒绝了外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也和异国的男朋友分手了。我爸有三高，中风、脑梗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我要想办法搞点钱，就自己创业，给他攒了一笔治病的钱应急。没想过他会得癌症，爸爸确诊的时候我是很慌的，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受，不知道该跟谁讲，甚至有点后悔没有结婚，觉得没有人能站在你身旁安慰你，跟你说没关系。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感性上的柔弱，实际上这种时候安慰是没有用的，医院还是得自己去。我们去了许多次专科医院，基因测试、 CT、 各种自费检查，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一遍，信息越来越多，就觉得再糟糕不过如此，慢慢适应了，我接受了我早晚会成为孤儿的事实。爸爸的主治医生后来说，印象深刻的是家属的反应，他那样说我还蛮惊讶的，难道是因为我每次都浓妆艳抹陪我爸看病吗？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很悲伤或者着急的态度吧。肿瘤医院是个蛮压抑的地方，很多人是很焦急慌乱的。得知爸爸要住进安宁病房，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留住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留住是亲人的一个想法，他们也不会给你办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效沟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有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患了癌症，并且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作为独生女儿的小韩送她去了安宁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韩的故事。

海的安宁病房床位很紧张，帮我找病房的是爸爸很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送安宁病房就出不来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要怎么做好。能找到靠谱的护工照顾吗？我做的饭比较难吃，怎么解决他的三餐问题？进安宁病房

我的第一周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我签的时候情绪很正常。你知道你爸的情况吗？医生问。我知道很严重，我怕的就是他难受。我知道他的愈后不可能超过今年的，所以你们不用拖延。那个医生很年轻，经常有家属哭天抢地的提出类似再活五年的要求，让他挺头疼。这次来了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个安宁病房其实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住院部，他没有对外宣称是安宁病房，可以配到吗啡最高等级的止痛针，做 X 光心电图检查也方便，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还简陋一些，因为仪器没有那么多，气氛很平静。里面的医生挺年轻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见到病人大哭小叫的场景，狼狈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症状，脚肿的，腹水很大的，在里面不会感到任何的奇怪。在安宁病房看到陪住的都是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女儿要么就是有孩子，要么就是工作很忙，很能理解。到了中年，他们的角色是先做父母再做孩子。我爸在里面应该算病情最严重的，我每天都会去医院，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我觉得爸爸身边要有个人。同病房的家属还挺意外的，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还能天天跑医院，但凡家里多一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天天去，这是实话。我的姑姑们心疼我爸，会做好饭给他送过来，对他嘘寒问暖，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烧啊。我的陪伴就是坐在旁边，两个人各自看手机，我不知道能聊什么。他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医生怎么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一直是这样，不太能给到他情绪价值。妈妈去世之后，我劝他再找一个，他碍于世俗的说法，也不想找麻烦，就没找。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但有很多方法可以排解。离兄弟姐妹家里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十点上班，下班都凌晨两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建立在对子女的压榨和精神索取之上。我是选择先做自己，再做女儿，照顾好自己，才能有精力来照顾你。到后期，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不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带尿布了，人也下不来床。它排出的是黑色的癌细胞，满屋子都是癌细胞的味道。每次护工来换他的尿布，都需要垫两三层口罩。他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你要换尿布了，他就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没有拉，也开始焦虑，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我理解，没有人能接受。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蹲过癌症病友群，里面也是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

我把他所有的病历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话他都可能听进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希望。但你们都知道，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如果看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要怎么面对他的崩溃？亲戚是出于善意和亲情，但最后责任是我要来承担的，我才是那个签字的人。

0: 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蕾蕾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是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因为啊，他们也是邻居。有一天，小猪妞妞的表哥罗宾来他家玩。罗宾带来了一个足球，他兴奋地对妞妞说：“我们来踢足球吧，你还有好朋友吗？叫他一起来玩，人多踢球才好玩。”妞妞想都没想，就赶紧回答说：“太好了，我去隔壁叫小狗琪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妞妞就把琪琪也叫来了。小狗琪琪跟着小猪妞妞来到了他家客厅，疑惑地问妞妞：“我们要在客厅里踢足球吗？”罗宾赶紧解释道：“外面都是马路，马路上都是车，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踢球啊。妞妞家的客厅这么大，我们只是练习传球，不会有问题的。”说完，他们就准备开始传球了。妞妞家的客厅确实很大，于是啊，他们三个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形成三角形。来，妞妞，快把球踢给我，罗宾喊着。嘿，我来了，接住！妞妞笑着把球踢给了罗宾。哈哈，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哦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过猛了，足球飞了起来，越过琪琪的头顶，一下子砸在了墙上的壁灯上。只见砰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地上啊全是玻璃渣。这可吓坏妞妞了。呀，灯坏了，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了，怎么办呀？小狗琪琪安慰妞妞说：“别担心，我们赶紧打扫玻璃渣，把球收起来，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这个时候啊，罗宾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哼哼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那我去拿扫把吧。”于是罗宾走向了厨房要拿扫把，小狗琪琪也去拿垃圾桶，只有小猪妞妞啊

一直盯着壁灯发呆，因为他脑袋里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呢？我得先看清楚灯的状况。想到这里，小猪妞妞竟然搬起小凳子放在壁灯下面，她小心翼翼地踩上凳子，刚好可以看见灯座的构造。妞妞踮起脚尖想要看清楚点，结果一不小心她的手碰到了灯座里面，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妞妞触电了。她眼前慢慢变黑，浑身不自觉地发抖，她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能地拼命大叫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时，琪琪和罗宾赶紧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妞妞站在凳子上，手放在壁灯上，还一抖一抖的。小狗琪琪以为妞妞在开玩笑恶作剧：妞妞，你干嘛呢？快下来吧！罗宾却很着急，琪琪话还没说完呢，他就已经拿着扫把猛地打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妞妞的手打了下来，然后从后面抱住了妞妞。你为什么要站到那上面去啊？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罗宾又好气又好担心地对妞妞说。小狗琪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妞妞没有开玩笑，是真的触电了，突然浑身冒冷汗。太可怕了，多亏了你罗宾反应这么灵敏。哥哥，刚刚我是不是差点死了？妞妞轻轻地问罗宾。你算幸运的了，这是家庭用电，而且啊，这个壁灯处于断开关灯状态，你只是充当了十几秒的电阻。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手触碰未知的电路啊。小狗琪琪很好奇，打断罗宾问道：为什么妞妞触电了不把手抽出来，还站在那里被电啊？还有，哥哥怎么知道用扫把打妞妞的手就可以救她呢？人在触电时会麻木神经，特别是电流回路经过心脏时，会使人立刻丧失意识，所以妞妞在触电时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时候只要用绝缘体去切断人体和电流的连接，电啊就会马上消失了。然后我手里的扫把刚好是塑料和干燥的木头做的，都是啊不导电的绝缘体，用它来接触妞妞的身体就不怕被电，还能救她。罗宾耐心地解释道。不过琪琪和妞妞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只听懂了一件事，那就是触电会使人无法动弹，触电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把人跟电流分开，如果直接人触碰正在触电的人，那么他也会跟着触电的。后来他们三个一起把玻璃都打扫干净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客厅里踢足球了，小猪妞妞再也不敢碰任何带电的物体了。那这个故事也变成了他们三个之间的小秘密。

宝贝们，故事听完了，你记住了哪些知识呢？我们生活里离不开用电，我们用的手机啊、电池啊、看的电视、电脑、煮饭的电饭煲等等等等，都要用到电。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就更不可忽视了。人体的安全电压是在42伏以下，安全电流呢在30毫安以下。如果电压过高，无论多小的电流都会击伤或者造成生命的危险。今天听姐姐讲故事的小朋友、宝贝们，记住了，不要直接用手直接触碰裸露的电线和插座，因为这很危险。要记住哪些是导电的物体，哪些啊是不导电的绝缘体。比如啊，瓷器、玻璃、橡胶、棉纱、纸啊，这些啊都是不导电的。那另外，金属、人体、水呀，这些溶液都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的手去碰插座，去碰电器哦。最后呀，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做错了事情，比如像小猪一样，他把电灯给踢破了，宝贝们千万不要害怕，让爸爸妈妈知道，遇到危险、遇到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马找爸爸妈妈、找家长。

找大人们帮忙，不要独自面对危险。宝贝们，记住了吗？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魏小涵将继续给我们讲述他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日子。

六月份，爸爸已经起不来了，对我讲话也都夹枪带棒的。他一直跟所有亲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治疗。对我姑姑、伯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讲过，这个表达应该是他平时一直在想的。我听到觉得寒心，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如果责怪我能让他有一

个发泄的话，我宁愿他责怪我。每次听到他在背后嘀咕我，或者感受到亲戚的压力，或者知道病没法治疗的时候，我就去看《灌篮高手》大电影，逃避两个小时。到他八月份下映，我一共看了29遍。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也不想接受化疗。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求生意愿变得很强烈，迫切地想要治疗。9年前妈妈因为癌症走的时候，也选择了放弃治疗。她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病程很快，一下子喘不上气，进医院就转到 ICU 了，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她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她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他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7-8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她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她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10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5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他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他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6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她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她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明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

认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五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妈妈来接我爸了。梦里他开着一辆很炫酷的磁悬浮公交车，沿着通往医院的路过来。梦里我妈好像挺不耐烦的，我爸就挺自然地上了车。最后那个离开的画面是七月，刚好确诊半年。凌晨三点，我在外面打盹，亲戚来叫醒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零，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一两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我爸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它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它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两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没有想通他的钱去哪里了，现在有了答案，我突然就释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挺心安，没有什么遗憾后悔的。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了他足够的快乐，他都在为自己而活，这些是我妈没有得到过的。真的过来了，你会发现过程很快，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太矫情了，而且没有必要。后来拍了一个视频分享我爸治疗的过程，想表达什么，那些东西才慢慢地抒发出来。我想过要不要掺进去一些感情或者不舍，营造一下世人想看的氛围，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太矫情。视频发出去之后，后台收到很多癌症家属的私信，很多人说我很勇敢，生命走到尽头是应该放手还是拼尽所有。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家人舒服地走，但他们不敢说，不敢承担失去父母某一方的后果。最开始搜索前列腺癌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爸爸都死了半年多一年了，还很伤心难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受。后来我想，他们难受的不一定是亲人的离去，而是难受亲人在的时候没能好好相处，完成一些遗愿。变成家里户口本上唯一的人是什么感受？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一个人走的。我爸去世之后，我知道自己开局拿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剧本，但我没有去做基因检测，查出来什么，要带着包袱活着吗？

我可以接受死亡，但是我不能忍受死亡的过程带来的痛苦。我去查了国外安乐死的成本，也准备过两年开始写遗嘱。我不想结婚，遗产准备留给我闺蜜。有人说你这是气话，就像有人说到了年纪你就要生孩子的。但我觉得你确定了，为什么不早做计划呢？我跟闺蜜说，没想到办一次葬礼这么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要买一个 LV 的包，把自己的骨灰放在包里，然后撒向大海。如果说家里人的死亡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活的可能比你们都要短，但是我要灿烂地活着。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风筝，现在父母手里，不管在哪里都有牵挂牵绊，会考虑风筝那一头的人。但当风筝线被剪掉之后，我就是个热气球，可以任意看世界，直到热气燃尽的那一刻为止，坠落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不会因为失了根而自我悲伤。最近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灌篮高手主题的纹身，它代表你要超越功成良田，成为那个最勇敢的队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愉快，直接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与成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地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

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景。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部署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最后，向主管报告或与同事讨论时，最好专注在描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对特定内容有自己的观点，也建议等到主管问起任务相关信息时再阐述个人观点，避免任意发挥议题外的个人意见。我刚入职的时候啊，曾经因为急于表现，把查知的事实与自己的论点搅合在一起汇报给了主管，在沟通中也未能清楚说明，以致团队信息传递时造成了混乱。而正确的做法是把已知事实与个人意见分开表述，才能清晰论理，供主管参考，以做出优质的判断。举个例子，主管说办公室里有同事争论，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的去评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不容易从表面的情境中探查当事人沟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沟通中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当事人就是因为双方搞不清楚才会起争执，局外人若真想帮助理清，得先花点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呢，好好循着沟通的流程走一遭，等到事情都清楚，或许大家的气也就消了。你作为旁观者要注意不要添乱，不然呢，很容易会造成办公室里的是非人，那就违背初衷了。所有沟通时传递的信息呢，都蕴含说话人的关系角度与内容角度，沟通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沟通的结果与成效，这就是沟通流程中定调关系角度的重要性。而每个人因背景习惯不同，而个别人或事物也会有既定的内容角度。雨飞呢，就来分享一则小故事，以增强大家对关系角度影响内容角度的印象。冰冰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和两个妹妹念小学时，因买不起学校指定的塑料书包，于是呢，做裁缝的母亲就用客人不用的剩余布料为他们做书包。由于和学校规定的款式不同，他们上学时担心受老师责备和同学耻笑，倍感压力。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异状，为此呢，亲自到学校向校长解释，请求特别宽容，允许他们用自家的书包。所幸校长与老师沟通之后，在升学典礼上宣布他们三个清贫学生可以使用母亲的爱心书包，并规定同学不可私下评论，从此他们才放心去上学。纪念小学毕业40年的同学会上，有位同学提起这事儿，说他好羡慕冰冰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校规下背着特别款式上面有漂亮蝴蝶结的书包。言下之意呢，这位同学当时的认知是冰冰家必是非富即贵才能够获此礼遇，而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个故事提醒了我，面对同一个问题，真相是什么，眼见的又是什么，尚未探究出事情的本质之前，认知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
但办公室里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办公室里许多让自己感到委屈的情景，说穿了，大都是由于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不同的关系角度左右着沟通的内容角度，会影响沟通结果。直白地说，你用什么身份说话，对方用什么身份听取，直接影响双方沟通的效果。毕竟，双方表达意见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立场决定说话的出发点。我们在表达时习惯从自己的内容角度出发，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沟通习惯不同，以至于经常在互动时与对方选取不同的内容角度。如果不经由回馈加以调整，话说的越多，双方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越会觉得与对方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此啊，沟通中一旦发现对方脱轨，最好耐心地微调自己的表达方式，再试着校准，努力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沟通产生误解后，如果双方愿意平心静气地修补关系，那么在说明自己沟通中的误会时，可能会说，哦，我以为。这句我以为其实正是误导自己，导致双方认知产生歧义的主因。如果能在最后多补充一句，下次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补救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敏感的话题沟通的时候呢，对信息的交换更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加以确认，否则最终双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知道，有缘分当同事，同在一个公司共事和成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那些存心恶意曲解你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作为职场人士，只要你愿意将心态调整好，沟通上的误解就都能够消除，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保持友善愉快的状态。这样的职场上与人互动也能够畅通少阻，减少负面的情绪，以专注发挥自己的才能。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点。第一，修炼自身强大的气场。想要拥有一段元气满满的爱情，首先呢，你得先让自己充满正能量。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适时的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对于那些不触及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适时的理解和妥协，不做无谓的纠结。有时候纠结多了，反倒苦恼的是自己。学会不在乎，会让很多问题变得迎刃而解，让爱情在很多时候变得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放到对方身上，觉得对方的哪些行为不对，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而且常常因为在意对方的方方面面而变得不开心。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

只有当你自己感觉迷茫的时候，才会把希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浑身上下充满了吸引力，学会更好的处事原则，那么对方如何能够不爱你？当你把希望都放在自己身上时，爱情的主动权便掌握在了你自己手上，那么想要制造一段幸福的恋爱就容易得多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0: 无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此别须知后会遥，留君不住玉魂消，谁为唤醒英雄梦，是听江头万里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是由京韵鼓王刘宝全先生演唱的《宁武官》，又叫《别母乱箭》。这其中悲催的女性还不止一位，故事有点类似于咱们之前听过的评书《三请姚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请出刘宝全先生，让他亲自为您讲解。极其珍贵的音频资料，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3: 刘宝全，本公司什么公司呢？是新华公司，张总经理约请鄙人演唱一段大鼓，大鼓的名目很多，那么忠孝节义佳人才子，约请我唱什么呢？那么我这一段大家都要知道的，这一段嘛叫宁武官。这个宁武官的唱中是明朝的故事，明朝的故事我得稍微的表白表白，拿起来一唱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的呢？说明白比唱明白要强大。那么这一段是明朝闯王李自成造反，闯王李自成造反，有个周将军周玉吉是带兵的总镇，镇守代州，让闯王把代州打破了。打破之后，周将军单人独骑带出城来回家，家是哪儿？就是宁武关。宁武关可就是周玉吉的家。到家来，您说不巧不成书，整整的赶上周母太夫人的寿日。这一段叫周玉吉上寿。这周玉吉上寿到家一瞧，老太太生日为难了，两副备堂，镇守那会儿给国家施诚，到家里头赶上老太太的寿日，这一报告把老太太吓一跳，不报告也不对，这怎么办呢？就当然

就得说给老娘来拜寿。那么老娘拜寿那个周母呢，又是贤母，说张将军来拜寿来，我听说你镇守代州那个地方反来了，怎么会回家来拜寿呢？说实话，周玉姬是个孝子，当然对待老太太绝不能说瞎话。不错，孩儿失守代州，回家报告老母知道。在酒席宴前，正在说话之间，有个老院工来报事，报老爷不好了，闯王的人马围困了宁武关，请老爷定夺。老太太说，你瞧，你还说给我拜寿来，人家都反在咱们家门口来了，你还说拜寿，赶紧走出城去跟那闯王打仗，家里你不要管，你要死在两军阵前，忠于国家。那个周母说完了这套话，周玉吉不去是不行的，孝子，那么当然遵母命往外走，夫人小少爷往外送。那周将军说来说去一横心，把宝剑拔出来了，置在地下，贤德的夫人会意，接过宝剑就自刎了。嗯，这一自刎抱头相哭，站起来冲着忠良一跺脚，头碰石阶而亡。那么这个一门忠烈打这儿说起，就唱什么呢？就是周玉吉辞别老娘、夫人、少爷，这都故去了。那么他走之后，这个老院工要到内堂报告太夫人，说是老爷去打仗，夫人跟小少爷怎么死的？那个周母太夫人乐极了，贤母啊，那很好很好的，让这院工说，来，你把这个柴草，把这房子给我围起来，点着，这是怎么个意思？老太太的心里让周将军忠于国家的，把这个房子点着，老太太随着火，今天一死，让那将军没有内顾之忧，忠于国家，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老院工将来还要陪着老太太投火死，还能够这个一门忠烈的资格。那周将军走之后回头一看，家里失火，一想，哎呀，把马圈回来，下马要投火而死，一想不好，老娘让我忠于国家，我在这儿一死，又是不孝又是不忠，无奈何，给老太太冲着火塘一磕头，翻身上马，单人独骑出城跟闯王打仗。在两军阵前，人家闯王是乱箭射死。这一段的故事，一门忠烈，宁武关，别无乱箭。我唱，打周玉吉走后，这个老院工到内堂里报告太夫人，打这儿起，你们两个人挑起丝弦，我打起鼓来，就预备这段一门忠烈，别母乱箭。

这将军忍痛含悲，离了府地也顾不得去往府上与年迈的高堂，我不表这温州玉帝担尽奋勇出门去，代表那老家将他只身入内来报官，您看看夫人进了节，公子也相随着他，言之子悲声凄惨泪成章。太夫人一闻此言，连连夸奖。

难得，芳名美玉堆千古，西五门皆不贤孙对堂，向老身我受此地之约，应告你四年斋，随儿一死有报风吧，莫非我还想重活，这些岁数我怎忍，这苟延残喘便难干。太夫人寻死了一地万家将，你快去把他母子的尸身运进了厢房，再将那柴草堆积，再中

成全我这千秋不朽。你若见赤焰飞天，黑烟满地，你赶紧的在他乡躲避，远处去潜藏。老家将一问此言，回到我床旁。

三生岁不言应当，皇夫人巾帼青年名大义，小公子才气之幼也懂得纲常，难道说主人能做忠良将，单单的我做奴婢的就缺乏下一场。我情愿这条老命不要随从人不去，我过得个有

长，说那么的狠，可惜你身为奴仆，志气忠良。我的孩儿为国尽忠，甘心耿耿，我那媳妇为夫训别烈日洋洋。我的孙孙他不如家门全孝道，我老身是欲成儿只有报恩。

收什么？迟言是怎的？我还要浑住虎门，去灭那李闯王。下将说，如同舟门，造起火太。

想太夫人，数日里在奴北等人出昏雨，真算高

咱不叫我的母恩母辈呀，这冲断了半生长。我恨只恨朝中的宰辅吴谋略，带队的边上的将军满门堂。太太说：“哎，可你既愿从全结义，又何必频频怨恨，徒骂心上？我劝你是不必多言，你速去备办。哦，老家家背上应试，出列中堂，谈切切见了他母子的诗班论。”一捆捆把干柴数好是不长，下家韩非说我收拾已毕了，太君带孝你就点火房，这一苦他口嘴答应，怎忍得动手，可怜他吃力在街前目瞪心慌。太夫人看透其中，再难勉强也只好我亲自举火掩护暗藏。哦，霎时间引到了柴草红霞旗，转瞬间这火光四射，烟气的香房。太夫人身随着猛火归天去，他老家将退出宫外，刀刺背旁放火光，掌声的大哭讲抽口，说太太呀，好爽的灵魂可莫要忙，好歹在前途略等上一等，待老奴我跟随着恩主去到西方，转身行我走走一句往烟中跳，一缕中魂上无常，醉过叹满心烈焰焚了周母呀，好可惜那半步贪言老奴忙，只烧得化冻雕梁全折断，只烧得窗台有闲于世上，只烧得忠良土地人生地，只烧得烟土墙壁火芒，武堂堂是滚滚烟尘，你宇宙乱纷纷，团团的火焰上胸膛，我单表那朱玉玺正欲出城，朱尊斩将猛回头，见此类生烟一片的红光，勒住战马响两响，我有人悲惨交集负罪多慌，马转心飞奔到了一门外，抬头望好凄凉，破见一片烈焰黄，真是烟滚滚那怒茫茫，尘荡荡土洋洋，人都耳边像猛听到瓦碎砖崩，踢声响，呼噜的倒胸

0: 周玉琪，
1: 师母是四分心出罪，忙下刁难预办火堂，明大义的忠良重有思想，娘叫我一并抽军在镇上亡，我今日若把老母的遗言忘，岂非是既为了母训又背了君王，无奈何阎王火场祭葬，磕头叩地叫军粮，而如今是岁如秋山真不孝因君怒，连累了高堂守洛阳叫一声。
2: 是啊，这帮人都是二十四五岁的妙龄女子，个个是金发碧眼，杨柳细腰，如花似玉，是风情万种。
3: 这么漂亮，
2: 这帮人也有一个毛病。
3: 什么毛病？
2: 有时候吧，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挤眉弄眼，五官挪位，
3: 但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
2: 对，这帮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3: 什么心愿？
2: 嫁给说相声。
3: 还都是单身，
2: 今儿几个没事还开会呢。
3: 是吗？
2: 姐妹们，兵友们，那个朋友们，
3: 好嘛，
2: 科岗已经让大家给抢走了。这个大姐她独享了。我们没有办法了，不过没关系，我听说科岗还有个哥哥克制，跟个兄弟克漏，他们的相声艺术也很不错，如果他俩要是到了美国，我们千万不能让他们溜了，一定要把他们牢牢地贴上，如果再放过他们，我们姐妹们将忍无可忍地痛苦一生啊。
3: 真是一帮病友。
2: 病友？您老提病的，都是相声的发烧友。
3: 发烧友、
2: 哎、都喜欢相声，
3: 而且个个都有钱、
2: 哎、都有钱。
3: 哎，你说克刚他的媳妇儿到底有多少钱？
2: 多少钱呢？得不多，也就八九百万美金吧。这在美国
3: 啊，
2: 也就是刚脱贫的小财主。
3: 八九百万美金
2: 啊，
3: 算刚

0: 贫的小财主，
1: 住多。
0: 哎呀啊，真好，
1: 好啊。嗯，你算吧。嗯，你要到了美国、嗯、啊，你跟你兄弟一块儿去，你还至于在这儿说相声？一场一场的人，那么多妙龄女子发烧友，不都得惦记上你吗？
0: 啊，我跟我老兄不去不了吗？
1: 怎么去不了？
0: 你在这都成家了，你看。
1: 王走，白说了，白说了，
0: 这不耽误事儿吗？李世杰。哎，
1: 自打你兄弟克刚跟那美国人结了婚以后啊，什么事儿就不用干了，
0: 就吃那美国人。
1: 美国人有钱，乐意养活你兄弟。再说美国说相声少，这玩意儿本身就稀罕。
0: 对呀、啊，啊，不像国内说相声拿照里捞。
1: 哎，你算吧，你要到你兄弟克刚他媳妇家的那条胡同、啊、哦，那胡同里啊，你一打听。你是说相声啊？于克刚的哥哥。
0: 对，
1: 一听你是同行来的。好家伙，这些金发碧眼的没有灵少女，20多岁的发烧友，呼啦就得把你围住。
0: 干嘛？
1: 有拿铁锨的，有拿扁的呢，有拿麻袋的，有拿铁丝的，有拿
0: 打臭贼来了是吧？
1: 臭贼干嘛？抢啊！
0: 抢！
1: 哎呦，把你们抢到手，拉到教堂，马上是举行婚礼。
0: 就这么迫不及待，
1: 等不及了。
0: 哦，哼，真好。
1: 哎，好啊。嗯。
0: 你看我这样的要能到美国，你说多好是吧？
1: 哎，上次我还真碰你兄弟，你兄弟回国我碰上了，
0: 碰上了。
1: 哎，他说美国有个小寡妇在机场拉着你兄弟的手，是千叮咛万嘱托，非让他在国内给找一说相声的同行。结果找2个多月，这不说相声都嫌弃人家是二婚，
0: 这玩意儿，这帮臭说相声，这什么年代呀？二婚子在乎这个？
1: 对，人家美国小伙有钱，
0: 对对，有钱就行啊。
1: 你说人家要不喜欢说相声，那什么样的找不着？
0: 就对，您这话说的有理，
1: 是不是？
0: 哎，对，哎，那美国小寡妇有多少钱？
1: 多少钱呢？啊，跟你这么说吧，他自己就开了2家银行。
0: 哇！
1: 可不止，
0: 这还不止，
1: 2家银行不止，在拉斯维加斯有1家赌场，
0: 这买卖可大了，
1: 在纽约有6家房地产公司，嗯，在芝加哥有4个飞机场，头2天炒股票，嗯，挣了500多万，在泰国开了家夜总会，在韩国又弄家美容院。
0: 哎呦，
1: 知道何立秀吧？
0: 啊，
1: 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0: 这喝酒那给造就出来的，
1: 哎，人家包装出来的。
0: 哎呦，这小寡妇简直就是一金库啊！
1: 金库，嗯，何止是金库，简直就是一座金山。
0: 哎，
1: 你说这帮说相声啊，怎么就想不开呢？
0: 他们活该，
1: 对不对？
0: 那我就想不开，
1: 这帮说相声怎么就嫌弃你？
0: 甘愿他们受穷，我就不嫌弃。
1: 这帮说相声怎么就不爱
0: 你？死不死？我爱
1: 甜
0: 啊！
1: 哎，
0: 别别别！我爱，我有条件，有理由。
1: 你什么理由？
0: 我现在不打着光棍呢。
1: 哎，不对不对啊！你刚说你可成家了，这观众可都听见了。
0: 是成家了，不是上礼拜离了吗？
1: 离了
0: 啊！我现在独身一周了。你这一周的滋味也不好受，是不是？
1: 我、哦、啊，这么说你也有要求？
0: 我什么要求你、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跟我们家克刚说说
1: 啊！
0: 你给我们串乎串乎，那是这事要成了，我不也是发点洋财吗？
1: 你想傍上这小寡妇？
0: 啊、对呀、啊，
1: 咱把话可先说清楚 啊！你要傍上这美国小寡妇。你可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
0: 我本来就什么也不想干
1: 啊！
0: 对，
1: 让
0: 有人养着我不就完了吗？
1: 养着你，
0: 那
1: 行行行，养着你也行。
0: 哎啊，跟我们家克刚说说啊，
1: 跟他说说
0: 啊。哎，我再问问
1: 啊，
0: 这小寡妇长得什么样？
1: 长什么样
0: 啊？他要长得跟佟有为一样，我还不干了。
1: 行行行，快别说了，人家。美国小寡妇是有钱人
0: 啊，
1: 人都长那么寒碜了。再说人家自己有买卖，有美容院，想要多漂亮不有多漂亮？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她、哎、到底有多漂亮？
1: 到底长什么样
0: 啊？
1: 先说这个头吧，个头是不高不矮，体型不胖不瘦，人家的身材都比你高。
0: 对，外国人一般都个高。
1: 哎，细眉毛，薄嘴唇，虎鼻梁，双眼皮，浓眉大眼。长长的眼睫毛，
0: 不漂亮，
1: 皮肤倍儿白，方面大耳，
0: 有福啊，
1: 25、6岁，
0: 真年轻。
1: 哎，尤其这儿一巴掌宽的护心毛，
0: 那是性感，
1: 一哈多长。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美国小寡妇怎么还长胸毛啊？
1: 他不美国小寡妇吗？
0: 对对，美国小寡妇，美国小寡妇
1: 就合适。
0: 他美国小寡妇长胸毛也不合适啊。
1: 废话，美国小寡妇长胸毛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他这儿还有两撇小黑胡呢。
0: 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1: 男的女的。从上面看是男的，底下看是女的，左边看是男的，右边看是女的，前面看是男的，后边看是女的。跟你这么说吧，他去年还是男的，今年刚做的手术，
0: 变性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发扬财，那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看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等你不等你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生命里总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音乐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市

0: 一个现实是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2: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

0: 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8: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4: 东北师范大

0: 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

0: 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
5: 预警信息及时播报，险情快速呼叫响应，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入户走访，面对面向村民讲解山洪灾害防御要点，把防汛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基层防汛最后一米。作为城区防洪排涝的核心骨干工程，南山防洪渠发挥着关键屏障作用，渠道全长5.2公里，分东中西三段，承担南山坡面雨水拦截和主城区排洪减灾任务，构建起完善的城市防洪体系，可有效抵御30年一遇洪水，是保障主城区安全运行的关键水利设施。针对泾河城区段淤积问题，我市实施泾河城区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治理长度6850米，清淤总量210.71万立方米，按30年一遇标准建设，工程于2026年3月开工，抢抓汛前窗口期加速推进，截至目前已完成清淤44.64万方，围堰1.9公里，护坡整修5.54公里。5月22日按汛期管控要求停工，汛后将全面复工，确保2027年11月底按期竣工，全面提升河道防洪能力。市水利局副局长杨博：
6: 汀州市水利局2026年。 防汛备汛工作

0: 要开展了七项工作，一是压实各级防汛责任，落实两座水库三绿安全责任人，任村三洪防疫61名四级责任人，责任全覆盖；二是开展水库、河道全域隐患排查整治，严查水域四乱问题；三是夯实监测预警，专业维保全市预警会上设备，联动气象、水文共享水域情信息，汛期全线启用预警系统；四是修编完成水库调度、抢险预案及四县镇村四级三洪防御预案；五是推进泾河城区段清淤工程，汛期前已完成护坡、清淤等阶段性施工，全部完工后防洪标准达到30年一遇；六是开展水库防汛应急演练，落实汛期领导代办24小时值班制度；七是符合四处三洪危险区，下调三处风险等级，现有高危区8处、一般区32处，全部落实管控举措。
1: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持续绷紧防汛之弦，紧盯雨情水情，严守安全底线，强化应急值守，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汛期防洪减灾攻坚战，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水利保障。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暑期以来，滨州市图书馆迎来阅读学习热潮，各大建院市入座火爆，广大青少年学生群体纷纷走进图书馆，沉浸式读书学习，充实假期生活。图书馆通过延时开放、丰富活动、优化服务，全力打造便民暖心的暑期书香阵地。一大早，记者来到市图书馆文化教育图书借阅室的自修区，几乎座无虚席，大批学生伏案埋头学习，室内静谧有序，不时传来书页倾翻的细碎声响。柔和采光搭配凉爽宜人的环境，安静又舒心，吸引了众多学习爱好者前来打卡自习。滨州市图书馆图书管理员胡娟：
2: 暑假图书馆人流量明显的上升，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学生孩子，还有不少大学生趁着假期来这儿学习。每天一开馆都有不少的孩子在门口等着，自习区经常一上午基本就坐满了，借阅量也比平时翻了好几倍。
1: 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同样书香涌动，热度不减，这里品类齐全的社科类藏书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专程前来查阅资料，拓展视野，深耕学识，在沉浸式阅读中丰盈自我，提升素养。舒适的学习环境，浓厚的求知氛围，让大家纷纷驻足打卡，潜心研学。学生姚木兰：
3: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在家，这个学习氛围不够浓厚，就是比较容易懈怠，所以这个图书馆呢，它环境比较好，所以我就每天来这里，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并且图书馆也有很多书籍可以借阅，可以帮助到我的学习。
1: 在少儿图书借阅室，一批小小图书管理员早早到岗就位，开启充实的暑期志愿时光。他们主动为前来借阅图书的小朋友和市民提供引导、借阅协助等服务，在志愿服务中锻炼自我的同时，利用空闲时间品读好书，乐享阅读。学生韩佳毅：
4: 我喜欢阅读，所以我经常来到图书馆阅读，参加图书馆的各类活动，在这里我收获了许多知识，也收获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为丰富广大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精准适配暑期青少年集中阅读学习的需求，市图书馆近期实行延时开放制度，周内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延长开放，打通阅读服务便民通道，切实发挥图书馆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打造暑期书香好去处。与此同时，一系列丰富的阅读活动也在暑期陆续上线，丰富市民假期文化生活。滨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刘丽：
1: 针对暑期少儿读者增多的特点，持续推出各类阅读活动，像小小图书管理员、亲子阅读手工制作、青少年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等。
0: 图书馆藏书丰富，环境清幽舒适，是暑期学习阅读的绝佳去处。夏日读书正当时，不妨走进图书馆，沉浸书香，静心研学，用学习充实美好假期。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23日，迎来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正值三伏天中伏，是全年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时段，世间万物步入繁盛极致的时节。不同于南方的湿热闷热，北方大暑以干热暴晒为主，昼夜温差大幅收窄，局地对流降雨频发，骄阳热浪笼罩大地，草木肆意舒展，蓬勃生长，处处皆是盛夏繁茂热烈的景致。民间素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的说法。大暑暑湿之气旺盛，人体阳气浮于表面，过量出汗易损耗阳气。遵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的理念，此时养生以少动多静、劳逸结合，起居可顺应时节，夜卧早起，辅以午间小憩。运动优选散步、游泳、八段锦等舒缓项目，日常可品茶练字、静心凝神，舒缓情志，收敛阳气。饮食上秉持清淡原则，坚持低盐低脂，补充维生素，适量食用苦瓜、冬瓜、黄瓜、毛豆等时令蔬果，可清热祛湿、解暑生津，搭配葱姜蒜醋食用，既能健脾开胃，又能杀菌防病。大暑民俗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伏天吃瓜、晒伏驱潮、吃面消暑的习俗流传已久。民众常以绿豆汤、凉面、瓜果等清淡食材消暑润燥，静心舒缓度夏。大暑既是盛夏的尾声，亦是生机的序章。极致暑热孕育蓬勃生机，万物在盛夏暖阳中蓄力生长，丰盈蜕变。热烈的盛夏时光藏着自然的韵律与时节的美好，以静心从容的姿态接纳暑夏风物，便是大暑独有的浪漫与意趣。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赫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

0: 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1: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朋友在童年时就不被允许尽情地表达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不要哭，憋回去，再哭狼就来吃你了。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小时候听过这样的话，长大之后更是如此。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不少人对自己的要求，而情绪管理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

许多人对这个词儿的认识，那就是要 hold 住，别轻易地展现负面情绪。但 hold 过的人都知道，用这种方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儿了，心里其实难受着呢。可难受归难受，却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就来聊一聊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控制情绪的第一步是不要表现得情绪化。我们害怕一旦承认自己有负性情绪，意味着失败和软弱。我们还害怕表达出来负性情绪会给身边的人添麻烦，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情绪出现的时候选择假装若无其事。2008年，心理学家 Gross 和他的团队想知道，在压力和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保持面部改色，控制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找了一系列看一眼就难受的小视频，例如车祸现场、蛀牙过程，然后告诉观看这些照片的人，观看过程中请务必保持面部表情平静，别让其他人看出来你的情绪波动。这其实是在模拟一种生活中常见的自我劝慰方式，冷静点，坚强点，撑住，别难过。研究人员记录了绷住情绪过程当中的四件事儿。第一，情绪主观打分，你现在多难受。第二，面部表情，别人能看出不高兴吗？第三，大脑活动，看看哪些脑区在过程中更活跃。第四，皮肤和心血管反应，情绪强烈程度的身体指标。数据分析之后发现，表面上看不高兴打分下降了，表情也看起来很平静，但大脑中跟不高兴有关的脑区杏仁核和脑岛区域反应更活跃，皮肤电流和心血管反应也增强了。这种反应意味着你的内心没有真的平静，依然在翻江倒海当中。也就是说，试图控制情绪的时候，嘴上说着没事了，脸上也写着没事了，但是身体内部的情绪反应却比没有任何劝慰指引的时候还要强烈。是的，绷着会加重情绪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没能表露出来，最后变成了自己才知道的内伤。大脑真的很不听话，越是试图不去想一件事儿，反而越难忘记，越试图压制情绪，情绪就越波涛汹涌。所以如果不再回避直面情绪，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很多人内心都有一块不愿意触碰的情绪伤心地。调整自己的想法的能力是人类专属的高级智慧，因为这是大脑最高级的皮层前额叶发挥的作用。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的过程当中，前额叶多个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活跃，有的区域负责集中注意力，有的负责评估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的负责抑制不合适的反应，这些区域正是大脑的最高指挥部。通过观察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心理学家发现，想不开正是大脑最高指挥部调节过程失灵的结果。在长期抑郁状态下，前额叶脑区功能受损，对其他脑区失去了调控能力。失去控制之后，杏仁核会出现过度激活的现象，情绪爆发更快，脱离了理性的管辖范围。不只是抑郁症患者，任何人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时候都会出现短暂的大脑宕机，这是因为压力会导致身体产生应激反应模式，注意力狭窄，想法自动化，血压升高，心跳呼吸加速，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多。这是一种以牺牲认知复杂性换取问题处理效率的特殊状态，这是一种进化保留至今的原始人遇到野兽的状态，危险来了没时间想太多，跑快点就完事儿了。但在现代社会，要处理复杂的压力事件，人需要的并不是逃跑，而是恰恰相反，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所以在了解了情绪调节这件事情背后的神经基础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呢？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情绪自我调节的困境。想要改变不高兴，首先要承认和直面不高兴。而我们经常下意识的害怕这么做会出问题，想要进一步调整不高兴，最重要的是改变想法。改变想法就需要调动大脑前额叶皮层来参与，而压力来临的时候，这个部位最先宕机了。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呢？不要自己死扛，寻求专业帮助是更加勇敢而明智的行为。首先，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接触和理解自己的情绪，直面情绪尽管有效，但非常需要勇气。怕是正常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支持能够减少恐惧，增强信心。如果你正在经历压力，自我开解的方式很可能是无效的，你的大脑信息加工速度会变慢，整理想法会变得困难，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忙，更可能找到新的思路。如果情绪困扰已经持续影响到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了，你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然后学习专业的情绪调节技巧，逐渐成为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坚持跑步和健身能让你的肌肉和心血管功能更强健，心理训练也是如此。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使用专业方法去接触自己的情绪和背后的想法，会逐渐增加你调节情绪的能力，应对压力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格子间里，打工人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挥斥方遒，电脑屏幕旁一瓶瓶保健品落得像个小山。如果你环顾办公室，大概率会发现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少不了瓶瓶罐罐。越来越卷的工作让人血槽见底，这时候钙片就是不屈灵魂的一点支撑。铁剂给人以满血复活的希望，吃上辅酶 Q 时加班好像能更安心了。而追求极简者，那至少也得有一瓶复合维生素片。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您来分享，保健品究竟是一剂安慰剂，还是真可以为打工人续命呢？吃最全的营养，熬最深的夜。此前由多种保健品组成的防猝死套餐上了热搜。这种火爆韩国的营养组合包括辅酶 Q10、维生素 D、 鱼油、叶黄素等等，主打一个荤素搭配均衡全面。如果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片剂胶囊放在手里，足足一大把，好像抓住了这些保健品，命运也被牢牢地攥在了手心里。明星杨千嬅在尝试过后表示，的确感觉精神抖擞，还迅速安利给了朋友。工作压力山大，惜命在所不辞，质疑韩国人，理解韩国人，学习韩国人，保健品成为每个打工人为健康生活而努力过的最好证明。工作加班熬夜，顿顿外卖透支了健康，而通过保健品回血续命，正是大家理想中为健康上大分的好办法。其实大家也明白，防猝死更像是一种安慰，让今天的营养达标，这种确定感就让人足够放心了。然而年轻人使用保健品过程当中，替代饮食、过量摄入、过分依赖等误区，不但不能够发挥保健品的作用，反而可能因为使用不正确给人体带来伤害。如果真的很难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保持足量运动、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那怎样合理的服用保健品就至关重要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健品主要是指各类营养素补剂，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日常饮食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摄入量不足。把短板补齐本应该是好事儿，但首先应该考虑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营养。对于难以做到的打工人，每个人的短板不尽相同，那就得有针对性的根据自己所缺乏的来补一补。网友们调侃说，打工人体内流的不是血，是咖啡。这个提神醒脑的精神支柱对打工人可太重要了。可目前呢，也有研究表明，过量饮用咖啡会促进体内钙质流失，可能会加剧骨质疏松。这个过量一般是指达到两杯以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喝这么多的咖啡，但搁不住有人上午一杯咖啡，下午再来杯奶茶呀。上海消协就曾对市面上的51款奶茶进行了咖啡因含量测定，发现一杯奶茶中的咖啡因普遍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并不逊色于咖啡。另外，功能饮料、巧克力制作的蛋糕和冰淇淋也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日常喝牛奶是补钙的绝佳途径，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喝上一斤奶，通过钙片来补钙就很有必要了。同时维生素 D 也别落下，它有利于小肠对钙离子的吸收。整天窝在写字楼的打工人早出晚归，少有机会亲近阳光，维生素 D 生成不足的问题也极为普遍，进而就会影响到补钙效果。上班时如果你选择不带饭，那么打工人的午餐基本上靠外卖在办公室对付一口。 外卖为了追求更诱人的口感，往往使用高油高盐的烹调方式。此外，最值得吐槽的就是外卖套餐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零星飘着的葱花、香菜就是难得的一抹绿色。食用新鲜蔬菜，除了补充咱们都熟知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矿物质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多项研究证实，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有助于增加饱腹感、降低血糖，还可以改善困扰很多打工人的便秘症状，并且能够增加粪便体积，让你实现成就感满满的拉得多。正常成年人每日摄入的膳食纤维量应该在25到30克，这个量不算少，对于饮食不规律的外卖党，给自己选择保健品补剂的时候，这一项一定要补上。褪黑素是我们身体里由松果体产生的一种天然激素，它伴随着黑夜的到来分泌释放，并且持续升高，让我们感受到困意，轻松入睡。但在没有手机躺着就不知道干嘛的今天，手机屏幕光线的刺激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从而让我们越玩手机越精神，难以入睡。长此以往，打工人入睡不成，反倒成了熬夜修仙。通过营养补剂以外源性的方式补充褪黑素，确实能够有助于睡眠，它能让睡意更快来袭，而且睡得更沉更深。不过很多人也表示，吃了褪黑素早上很难醒来，第二天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毕竟我们身体的激素调节是非常复杂的，补剂应该用来辅助作息的调整，而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依赖。长时间关灯玩手机可能导致眼疲劳、干眼症，甚至是青光眼，严重的影响视力。维生素 A 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成分，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暗适应能力。经常熬夜开黑刷剧的话，维生素 A 也得补起来。现在辅酶 Q10 的热度始终不减，辅酶 Q10 是一种存在于我们体内的脂溶性抗氧化剂，是细胞能量代谢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很多人种草辅酶 Q10 都是听说了它在预防心脏病上的功效，因而被认为是防猝死套餐中的核心保健品。现阶段的研究表明，它在心力衰竭的治疗中的确有不少支持证据，不过对于是否能够预防心脏病还有待更权威的论证。从原理上来说，辅酶 Q10 参与能量代谢，因而有一定的改善体能、缓解疲劳的效果，这对于加班狂魔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加班的过度紧张也令能量代谢旺盛，身体往往处于消耗状态，这时候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功能和能量代谢平衡。想要通过饮食达到均衡营养，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事儿。林林总总的营养素摄入，不仅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还得重视各类食物之间要有的合适的比例。对于身体健康的打工人，完全可以遵循一般人群的膳食指南来规划日常营养配餐，或是以此评估自己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从而达到平衡膳食。目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所提出的平衡膳食八准则。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准则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准则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准则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准则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准则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准则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对于任何营养素，最佳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均衡饮食。如果因为食用了营养补剂就依然保持着肆意妄为的生活方式，或是过度的节食减肥，这样并不能够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以及如何正确看待靠保健品续命的打工人。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细电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静蹄没在自慢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伟宗的扫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着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带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

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尤其是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她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精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际处去享受他们的野福。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换？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会诅咒人生呢？但不满意的生活大多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仰生活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淡。我们的病根在于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像枝头的花和鸟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了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滋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地里呢？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石油，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就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未听鸟语，未盼朝阳，未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未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叼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荫，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进村的教寺。听，